0: 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鸿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银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银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银口汉潘路店、银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局部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今天2点前后转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19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29到18度，鲅鱼圈30到1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今天2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今天2点前后转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19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29到18度，鲅鱼圈30到1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今天2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来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4: 是谁在敲打我？
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日上午时光快乐，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雨萌。那么在忙碌的日子里呢，希望大家偶尔呢可以停下脚步，沉浸式的来聆听好听的音乐。此刻光影正好，音乐刚好，欢迎大家来到专属于你我的音乐自留地，一首来自房东的猫演唱的《云烟成雨》带给大家。

这首略带有一点忧伤感觉的歌曲，来自房东的猫演唱的《云烟成雨》。那么歌手呢，通过歌词表达了对再见面的一种渴望，即使只是匆匆一眼，也希望能够再见到那个曾在路灯下身影渐行渐远的人。歌曲当中的秋分和落叶，象征着时间的流逝和记忆的远去。而歌手的心愿呢，就是能够再次的与那个人相遇。在歌曲的结尾，歌手所表达

0: 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7: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收听九五幺，
11: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曲的细腻让人感动，尤其是在歌曲的最尾段。

几乎呢是用了清唱的收尾方式，用心聆听的时候呢，有一种杨乃文就在耳根细语轻声的感受，也是友情的放大了那种无可取代、无可取代的细腻与柔情，让那种感动与力量从最细微的地方开始无限的膨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百轩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今天2点前后转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19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29到18度，百轩30到1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今天2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局部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今天2点前后转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19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29到18度，鲅鱼圈30到1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今天2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4: 是谁在敲打我，
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日上午时光快乐，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雨萌。时光有声，音乐随行，很高兴在这个时刻与大家相遇。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世界里吧。一首来自于周传雄演唱的《花香》带给大家。

在周传雄的作品当中呢，曲调轻快的并不多见，那么这首《花香》呢，便是其中一首了。当周传雄来诠释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他就焕发出了一种新的生机，融入了更多的成熟与历练，让人回味无穷。这首歌曲当中，风伴着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这些意象呢，交织出了一幅动人的画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选择等待，这份执着与期盼让人感动，而记忆中的阵阵花香仿佛是你我曾共度的那些美好时光。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在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更勇敢，这份深情与坚定让人动容。整首歌呢，它都透露出了一种淡淡的遗憾，仿佛是周传雄他一贯的风格，然而曲调却显得清新愉快，节奏也是非常明快，少了以往的那种浓烈的伤感氛围。那么说到了周传雄呢，接下来要带给大家他的另外一首歌，也非常的好听，名字叫做《青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6: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0: 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3: 往日一生在东方。
1: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5: 今生何无恙，如你所想。
1: 当回忆惊醒，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那么刚刚呢，是为大家播放了一首来自于告五人演唱的《唯一》。整首歌呢，它更像是一个内心的独白，主人公通过歌声向恋人表达自己的爱意和决心，同时也倾诉了自己在爱情当中的迷茫。这种直接而真挚的表达方式容易引发听众的共鸣。接下来一首林俊杰演唱的《将故事写成我们》，一起来听。

林俊杰的这首歌曲将故事写成我们，通过优美的动人的旋律和细腻真挚的歌词，讲述了关于爱情与陪伴的故事。歌词呢是由方文山撰写的，表达了因爱人的坚守而变得深刻的人生感悟，也为我们描绘了一段浪漫且温情的伴侣故事。这首歌曲呢，以动人的钢琴前奏开场，随着古筝与钢琴的完美搭配，二胡和提琴的渐入，为整首歌曲营造出一种意犹未尽的氛围。歌曲中的幸福感呢，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愿景，而是两人朝夕相处的真实写照。可以说，愿望比谁都深刻。那么歌曲二胡和提琴的悠扬加入，整首歌仿佛就被赋予了生命一样，营造出一种引人入胜的氛围。

首来自于汪苏泷演唱的《万有引力》，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那么歌曲呢，是以甜蜜的校园恋情为背景，通过轻快的旋律和生动的歌词，描绘了一段青涩而美好的爱情故事。从下课铃声响起，到操场上的等待，再到草莓冰淇淋的甜蜜分享，每一个细节呢，都充满了青春的回忆和浪漫的气息。同时，歌词当中的我们的爱情是两颗星星眯着眼睛，是命中注定我们会在一起这样的句子，更是为我们表达出了对爱情的坚定信念和美好期待。那么说到了汪苏泷，让我想起了他的另外一首歌，也是非常好听，《像晴天，像雨天》。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6: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胭脂屋，
13: 声声有爱，
14: 句句关情。
13: 951信息快报。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点04分，欢迎您收听。

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百轩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局部是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今天2点前后转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19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29到18度，百轩30到1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今天2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百轩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今天2点前后转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19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29到18度，百轩30到1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今天2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6: 红日一生在东方。
3: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7: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3: 当回忆惊醒，

大家周日上午时光快乐，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雨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为大家带来一首来自于梁静茹演唱的小手拉大手，让我们一起边走边

这首歌曲呢，由梁静茹演唱，以她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旋律悠扬，歌词呢也富有画面感，让大家仿佛能够置身于一场浪漫的音乐会当中。那么梁静茹用她温暖而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真挚而动人。无论是在回忆过去的美好，还是面对未来的勇气，都在她的歌声当中能够得到完美的诠释。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荣浩演唱的《年少有为》，通过细腻的歌词和独特的编曲，表达出对青春遗憾的追忆与反思，同时歌曲也向我们传达出了珍惜当下、不负期望的成长主题。接下来一首来自范玮琪演唱的很好听的歌《是非题》，一起来听。

这首来自于范玮琪演唱的《是非题》，歌词每段故事都有一篇剧情，每段爱情都像是动人旋律，一颗真心却指向着你前进，表达出主角对爱情的纯真向往和坚定的信念。他的真心指向着对方前进，不受外界的干扰。我会期待爱盛开那一个黎明，一定会有美丽的爱情。可以说呢，这些歌词都表达出了主角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和坚定信念。

的，各位听众，那么来看一眼时间，今天上午时段的边走边听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陪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下一时段的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鲅鱼圈区夯实产业硬底盘，筑牢发展压舱石；
9: 逐浪揽滨城，水上渡运航线勾勒营口流动文旅风景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鲅鱼圈区夯实产业硬底盘，筑牢发展压舱石。
9: 鲅鱼圈区牢牢把握临港产业优势，把重大实体经济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支撑。今年以来，神谷营口透平装备、嘉里粮油、辽宁奥美等一批重点企业深耕主业，加快技改突围，在政策扶持和精准包保服务下实现突破性发展，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积蓄充足动能。作为落户鲅鱼圈区的高端装备制造龙头企业，神谷集团营口透平装备有限公司今年上半年生产经营稳中有进。依托厂区国家级试验平台，企业持续攻坚重大装备国产化课题。眼下，企业各类大型空分压缩机、大型储能机组陆续完成出厂试验，多台产品顺利交付，关键技术自主化率持续走高。神谷集团营口透平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野：
11: 公司立足鲅鱼圈制造基地，紧盯国家能源战略需求，全力突破高端压缩机组核心技术，上半年重大装备交付量同比实现稳步增长，海外订

0: 营口透屏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野。
1: 八一轩营商环境越来越务实高效，我们对扎根这里发展充满信心，期待本次党代会出台更多支持装备制造业创新升级的政策。未来五年，我们计划持续扩大研发投入、新能源和储能装备产能，力争把营口厂区打造成为全国顶尖的透屏装备产业高地。
0: 作为东北粮油保供核心龙头，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上半年产销形势喜人，企业全新20升包装食用油生产线顺利投产，这款新品精准对接餐饮和食品加工企业批量用油需求，年新增产能6万吨，补齐了产品规格短板，保供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再上新台阶。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金峰。
2: 上半年我们瞄准市场空白，完成新产线建设，20升包装油顺利投产上市，丰富了营口基地产品矩阵，依托八一圈港口优势，原料进得来，成品出得去，为我们新产品快速通放东北市场、辐射全国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0: 企业一方面向上延伸大豆精深加工，向下布局饲料项目，补齐产业链条，另一方面建成中水回用系统，生产污水处理后回收再利用，实现水资源变废为宝，货品省级无废工厂，为企业绿色转型夯实根基。辽宁澳门有限公司持续深耕自动化和数字化升级，在人员精简的同时，产能实现稳步跃升。今年上半年，企业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完成预算目标的104.3%，实现销售额4.63亿元，国内市场销量同比增长5.8%。辽宁澳门有限公司工程维护部经理傅兴发。
3: 2026年，企业将继续提升自动化和数字化制造水平，实施压机自动化改造、煤炭砖表面自动喷涂防滑项目等。同时，工厂做了未来五年的自动化及数字化提升的路线图，为将来的智能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目前，辽宁澳门有限公司防滑自动喷涂与压机自动化改造两大项目即将进入实施阶段，预计年底前完成改造，投用后将彻底解决人工刷涂效率低、作业环境差等痛点，显著提升产能、降低能耗，为企业智能化升级蓄势赋能。依托大辽河得天独厚的优势，营口市辽河文化产业带渡口站南岸至老港渡口站渡运航线自常态化运营以来，以河道为脉络，兼顾便民通勤、文旅体验，串联沿岸生态风光、历史古迹与城市烟火，打造一步换景的水上观光廊道，市民游客乘船泛舟即可换全新视角，感受滨城山水人文独特魅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晚风拂面，碧波映西霞。8月18号晚6:30，渡口站南岸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有序排队检票登船，争相体验大辽河西航独特景致。夕阳铺洒河面，粼粼波光随晚风荡漾，渡轮缓缓驶离码头，甲板成为绝佳观景平台。航程途中，两岸生态景致、城市风貌与璀璨夜景层层铺展，动静之间尽显营口滨河之美、城市之变。市民王诗琪：
4: 约着朋友一起来乘船，傍晚风景太美了，一路观赏两岸风光，换个视角看城市别有韵味，拍照也好看。家门口多了这么一处休闲好去处，我们以后常来。
0: 外地游客张瑜：
5: 我从庄河带孩子过来坐船，水上的视线特别的好，两岸的风景也特别的美，晚风吹也很凉快，营口的环境好，景色也美，这次带孩子来太值了。
0: 这条渡运航线全长4.5公里，单程航行25分钟，依托辽河文化产业带整体规划布局，航线打破陆路观景的单一局限，构建起水上观河景、乘船品城运的特色文旅模式，进一步健全滨水交通休闲配套，实现了便民通勤、文旅发展、夜间经济多重价值。营口渡口运输站副站长吴春雷：
6: 辽河南岸至老港航线白天10点、14点发船，11点、15点返程，晚渡18:30，中途不停靠，方便市民晚间出行。同时

0: 今年二层甲板增设专人值守，海事部门呢日常登船巡查监管，从乘客现场管理到河面航行，防护形成闭环，全方位保障市民的乘船出行安全。
1: 经过常态化运营，这条水上航线开始逐渐融入市民日常生活，成为营口独树一帜的水岸文旅名片。它跳出传统渡口单一通行功能，以动态水上视角全方位展现城市生态底色与发展成果，既是对外推介营口的窗口，也是集聚客流、激活夜间消费的载体。我市将持续优化航线服务，丰富水上游玩内容，完善渡口配套设施，充分释放滨水资源潜力，让这条特色水上航线持续为全市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2: 本台记者报道，秋季开学在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提前部署，全面启动护校安员专项行动，对校车运行情况、车辆安全状况及驾驶人安全管理责任进行全面检查，切实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守护学生平安出行。交警深入校车服务企业，对照校车安全管理标准，对所有运营校车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车辆制动、灯光、轮胎、安全带、安全锤、灭火器、车身反光标志及应急逃生装置，细致核查车辆年检状况及车辆运营资质，对排查出的交通安全隐患现场督促整改，坚决杜绝隐患校车上路运营。同时，我市公安交管部门组织校车驾驶人和随车管理员开展安全培训，结合典型事故案例，重点讲解校车安全驾驶规范与应急避险知识，杜绝超员、超速、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此外，交警还督促校车服务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遵守校车运营规章制度，健全车辆日常维保与常态化安全教育机制，规范校车全流程运营管理，确保所有运营校车安全合规。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国网营口供电公司供电设施防汛改造，破除老旧小区内涝用电隐患。
3: 站前区东经里小区因地势低洼，每逢雨季常出现因内涝而停电的状况。日前，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小区供电设施防汛专项改造在这里完工，小区内涝停电的状况彻底改变。为从根源消除内涝停电隐患，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多次赴现场勘查论证，累计迁移改造低压环形箱17台，新建电缆井24处，新敷设电缆3000余米，原地面供电设施全部抬高至墙面高位安装，并做防水绝缘加固，消除了小区16栋楼居民雨天停电的老问题。站前区东京社区党委书记杨红：
4: 今年电瓶车改造完事之后呢，整体都提上来了。我们今年这场大雨之后就一点问题没有，一回电也没停。
3: 改造完成2个多月来，在我市经历的多轮强降雨过程中，该区域供电设施均未受积水影响，实现了内涝区域居民用电零停电、零隐患，改造成效得到充分检验。国网营口供电公司站前分公司副经理宋世达：
5: 我们针对低洼老旧小区实行一点一测改造，就是要把防汛灌口前移，从根源上消除内涝用电隐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排查辖区内老旧小区供电防汛薄弱点，动态完善改造排档，全力保障汛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3: 从被动防汛到主动改造，国网营口供电公司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把供电设施升级改造做在汛期前，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守护居民用电安全，为城市安全度汛筑牢电力防线。
6: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文艺窗口。人生的旅途总有两种难忘的经历，一种是一时莽撞闯荡，收获教训与醒悟；一种是因知己相伴，点燃长久热爱与滚烫人生。

0: 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一同品读两篇人生小故事，感悟不同的生活真谛。
1: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2: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1: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0: 首先让我们来一起欣赏钱小米的散文《骑马》。
1: 去大草原上骑马，我早就有了向往之情。骑马善射的项羽，骑赤兔马的关公，驰骋赛场的泰森，都是我的偶像。为了到内蒙古大草原能骑马，我看了不少骑马视频。我去的景点骑马是25元一小时，如果请小八郎、草原上的孩子陪骑，则要加25元。我想多花了钱与孩子一起骑在马上，不如我单人骑得洒脱。我左脚踩上马凳，双手握住铁环，右腿用力一跨，在空中画了一个优美的弧线，稳稳地坐在了马鞍上。牵马的大叔见我动作娴熟，认为我有骑马天赋，就丢下我照顾别人去了。其实真的骑到马上，处于1.7米左右的高度，我就感觉到了不平衡。我抓住缰绳，就像抓着救命稻草一般。我定住神，发出驾驾的指令，马就开始往前走。马走出约200米，遇到一堵墙，就紧贴着墙面走。我左腿的牛仔裤被墙体擦得呼呼直响。我想求救，但前后无人，我只能紧张地挺直后背，僵硬地坐在马鞍上，不敢多动一下，更不敢让马快跑起来。马更离谱，几乎贴着墙体走。凭直觉，我的牛仔裤被磨破了一片，皮肉擦伤的剧痛感已经钻心，痛感难以忍受。我正想翻身下马脱离困境，不料马竟然跑动起来，还发出几声嘶叫。我吁吁地喊着，想让它停下来，不料它继续往前冲，跑了100多米。我下意识地收紧缰绳，马来了一个急停，又原地转一圈，差点把我摔下来。我连忙跳下马，牵着马来到大叔面前，埋怨他不照顾我。他却说，你看你的女友和小八郎一块骑，骑得多好，是你自己不要小八郎照顾你，我看你上马很熟练，以为你会骑马。思前想后，我觉得是这匹马弃生，看来马是被训练过的，想为孩子们谋一份陪骑的收入，只是我当时不明白马的想法。我贴了创可贴，想了想，请了一个小八郎陪我重新骑一次，果然很顺利。同样的一匹马忽然变得友善和配合，再也不往墙上擦了。当我给大叔付钱时，马张开嘴，似乎微笑着。第二天清晨，我散步到了骑马的景点，发现几匹马被拴在马桩上，大叔在蒙古包里睡觉。忽然，一只草原巨蜥向我昨天骑过的那匹马快速移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马的后腿上咬了一口，马腿顿时皮开肉绽，血水直流。巨蜥作势再咬，马抬起后腿就踢它，争斗很激烈。见马匹斗不过巨蜥，我恻隐之心顿起，大叔的收入全靠这匹马。我赶紧上前将马的缰绳解开，让它逃跑。这一幕正好被闻声出来的大叔看到了，他拿着木棒赶走巨蜥，又握紧我的手说，多谢你小伙子，你救了我的马。我正要回答，

他看到跑远的马，又歉意地说，我昨天对你照顾不周，你在我这受了伤，我应当赔你医药费的。咱马上长大的汉子应当豪爽一点儿。这时我女友来了，她说，大叔，我是生物专业的，知道巨蜥嘴里有细菌，您受伤的马得尽快送医。大叔说，不要紧，我也懂得医马，巨蜥想感染我的马没那么容易。我担心惹出事来，就借口吃早饭，带着女友离开了。当我们准备坐车离开骑马的景点时，女友说，这种巨蜥有毒腺，能产生神经毒素和抗凝血因子，动物被咬以后会出现肌肉麻痹，血流不止，直到死亡。我大吃一惊，后悔起来，是我为了报复那匹马起了个大早，特意捡了一只死老鼠丢到了马脚下，引来了附近沼泽地里的巨蜥。我连忙拉着女友下车，我说，我们快去看看那匹马吧，你给它医治一下。女友看看我的腿伤，忽然明白了什么，即刻转身往骑马的景点跑去。

0: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2: 一场草原骑马之行，让我们懂得了遇事别意气用事，少一点赌气，多一份换位思考，方能看清事情的原貌。而告别草原的小插曲，我们将目光转向了松花江畔。一场深夜江边的善意呼唤，成就了一段数十年的知己情谊。请欣赏王波的作品《你生命中的激情澎湃着》。
3: 一本厚厚的书放在眼前，我反复品读，近三十年相识相交相乐，犹如白驹过隙，曾经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与春生兄相识是在松花江畔深秋的一个夜晚，中秋节过后，一轮弯月当空，松花江微波轻摇的夜晚，我在江南岸冬泳换衣屋内换上泳装，江中畅游近千米，十分舒畅。突然一阵风吹来，带来阵阵寒凉，我擦干身体，穿上衣服，骑自行车准备回家，发现我的自行车旁边还有一辆自行车。大片大片的乌云把弯月紧紧抱在怀里，江面上黑乎乎的，不见人影，波浪拍岸的声音越来越响，江中现在还会有人吗？我不由得大声向西面江水喊了起来，
4: 起大风，要下雨了，朋友快上岸吧。
3: 几声过后还是无人回应，唯有西北风呼呼作响。四面黑漆漆的，只有江面上的波浪声风声。我直勾勾地盯着江面，不会有什么意外吧？这么想着，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我快坚持不住的时候，发现几十米外的江里有个黑影，我忙大喊，
4: 快要下雨了，朋友快上岸吧。
3: 我连喊三声，等了一会儿，我听到

0: 蝶泳地打水上。一会儿的功夫，江里游上来一个身高1米8多的大汉。这大风天又黑灯瞎火的，你胆量可真大啊！开会来晚了，不游泳睡觉不舒服，谢谢您这么晚还等我。客气什么，听他这么一说，我倒不好意思了。就这样，我们约好下班一起来江边游泳，不是他等我，就是我等他，一来二去的，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听朋友说，春生兄上学的时候就叫麻秃，恢复高考时全是麻袋厂子弟学校，一个也没有考上。结果经过他一番刻苦努力，1979年高考他考上了吉林师范学校，现在的北华大学。在松花江里游泳也是这样，看到别人游蝶泳潇洒漂亮，他也要学，而且一定要学会。我开玩笑地说，一手硬一手软怎么可能。他在当龙潭区团委书记时，带领青年数九寒天的脱了棉大衣清雪，一条胳膊因此患上了风湿，很严重。可没想到经过他一段时间苦练，不但蝶泳学成了，还把多年患风湿的那条胳膊也练好了。春生兄为人正直，从学生干部到区团委书记，再到街道党工委书记，后来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位置考上吉林市司法局副局长，一路汗水，一路向上。春生兄天生爱学习，才华横溢，在市、省、国家级法制报刊上发表很多散文、小说等，还得了许多奖项。我非常羡慕春生兄的才气。近几年年岁大了，春生兄退二线后，业余生活更加丰富了，冬泳、骑行、打乒乓球、高山滑雪，特别是跑马拉松，他成了全国闻名的健将，内行话叫官兔。我特地查了一下马拉松的由来，马拉松赛是一项长跑比赛项目，距离是42.195公里。这个比赛项目距离的确定，要从公元前490年9月12号发生的一场战役讲起。这场战役是波斯人和雅典人在离雅典不远的马拉松海边发生的，史称希波战争。雅典人最终取得了胜利。为了让故乡人民尽快地知道胜利的喜讯，统帅米勒迪派一个叫培里庇底斯的士兵回去报信。培里庇底斯是个有名的飞毛腿，他一个劲儿地快跑，当他跑到雅典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
1: 欢乐吧，雅典人，我们胜利了。
0: 喊完就倒在地上死了。为了纪念这一事件，在1896年举行的现代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设立了马拉松赛跑这个项目，并定名为马拉松。春生兄是一位很有思想、很超脱、很有生活品味的人。欣赏并学习春生兄的马拉松散文随笔集，我略有一些感悟。记得一次和春生兄小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醉眼朦胧地问，
2: 马拉松40多公里，我的娘啊，如果我去跑不抽筋啊，也得累吐血。
0: 他微醺着说道，
2: 刚参加时就像你说的那样，内心充满恐惧，比赛路上真是特别艰难，对人的意志确实是个考验，但受心中意念支配，受赛道两侧热情的义务拉拉队的鼓舞，还有赛道上组织者的科学补给，几乎所有人都能顽强地跑出完赛门， 当双脚踏上完赛线时，

瞬间整个人的身心好像都腾空了，是兴奋，是喜悦，是满足，是自豪。我怎么会完赛马拉松？这是真的吗？仿佛这段时间在仙境中挑战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自我，升华自我，堪称人生一大喜。这大概就是马拉松的魅力所在吧。听了他的话，我说，长长的人生马拉松，在繁华浮躁的世上，只有跑在路上，才能一心一意，心无旁骛地奔向终点。这期间，在自己思想的王国里，思想随着身体自由奔放着，忘却世间红尘所有的疑虑烦恼，好像是在完成生命澎湃作品的艺术家。马拉松长跑就是在感悟人生，找寻心灵精神家园的孤独之旅。你说的还真有那么点意思。刚开始参赛几次，战胜自我，特别是挑战极限的成功，撩拨起内心强烈的征服欲。那次在曲阜公众推选官图当选结果并发照片，我入选215官方配速员，并被任命担当配速队长。这也是我第35次被城市马拉松组委会选聘为官方配速员，第5次担任配速队长。我就这样雄赳赳气昂昂地带头跑在圣人孔子家乡的大路上，春生兄颇为得意地回答我。在春生兄20多万字的写马拉松的散文中，我看到他如沐春风，充满生命活力的文采，看到他挚爱的松花江、长白山，看到他心中小桥流水的苏杭、岭南闽粤的别样风情、西北汉子的豪气。当然，无论到哪里参加马拉松，他都会说，我是来自全国唯一省市同名的吉林省吉林市的选手，借机宣传家乡。就在几天前，春生兄跨出国门参加韩国国际马拉松邀请赛，他把自由洒脱、身轻如燕的优美奔跑展现在韩国的马拉松大道上。近朱者赤，中年后日渐肥胖的我也想跑马拉松减肥，经过春生兄的一番教导，我勉强跑了3公里。后来我时断时续地坚持着，血糖降低了，脂肪肝也好了，我要向5公里马拉松进军，我高兴地大声喊了出来。不久我的脚后跟疼痛，到医院一检查，得了跟腱炎，医生说是运动过量。我听了医生的话，休息一段时间后只跑2公里。过了3个月，我感觉很好，又回到3公里马拉松的路上。一年后的一天跑完步，我感觉膝盖内侧痛，我以为是大腿血栓了，在家人帮助下去了医院。医生诊断我得了额足肌腱炎，还是因为运动过量。休息了一段时间后，我再次恢复了2公里的马拉松。望着长我2岁的健将关兔，我从心里为春生兄自豪。是啊，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春生兄，马拉松，你生命中的激情澎湃着。

样是行走在路上，前者教会我们克制脾气，后者用终身热爱告诉我们何为生命最长久的激情。愿我们能遇事沉稳不任性，也能保有心中热爱，一路向前，让自己的人生永远激情澎湃。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刊，责任编辑雷鸣，音乐编辑赵宇安琪，播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海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高速上或者在一些国道上，往往会经过区间测速，到了测速区会有明显的标牌写着区间测速起点，然后告诉我们区间测速的长度，到了终点也会有标牌提醒。那么这段路是怎么测速的？是不是在区间测速距离内都不能超速呢？在区间测速行驶有哪些避免扣分的技巧呢？在节目播出的同时，

速公路和国道上车辆穿行危险系数高，而且处处都是坑，稍不留神啊就会被扣分罚款，尤其是区间测速，就连老司机上路也不得不忌惮他。他的出现就是告诉大家，前面就是测速区域，请控制好车速。为什么要设置区间测速呢？我们耳熟能详的回答就是10次事故9次快，车速过快，车控降低是引发交通事故的首要原因，也是经过无数血泪总结的经验。当前呢，很多路口主要测速均为定点雷达测速，但是由于电子狗设备的大量应用，即将到达测速路口就有警示音提醒降低车速，但经过路口之后又会超速行驶，所以很多飙车党都是这样蒙混过关的。因此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都推行区间测速，从根本上就确保机动车按照规定速度行驶。

0: 照顾自己是张含韵的一首抒情慢板流行歌，经过几年的积累和沉淀，从可爱的校园风歌曲到治愈系暖心情歌，张含韵终于从酸甜邻家女孩华丽转型，化身为知性分女，驾驭音乐的能力也更加游刃有余。回答今天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区间测速。区间测速是通过在道路卡点架设摄像机，建立监控抓拍系统，对道路卡点监测区域内所通行的车辆进行实时监控抓拍，以获取车辆行驶速度、交通流量、车辆的牌照号码、颜色、物理大概尺寸以及驾驶员特征等信息，再将信息通过传输网络传输到公安交通系统的指挥中心和交通控制分中心数据库当中，进行数据存储、查询、比对等等这些处理，可以有效地预防违章超速。
1: 不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国内现在执行的区间测速主要包括数字处理和人工处理两大类，在发达省份的高速公路以及重点道路均采用了数字设备处理，在欠发达地区比如西藏等偏远落后地区则采取人工处理。数字处理抓拍系统啊，将记录区间测速起点、区间测速终点、区间平均三个速率，任何一个速度超过道路的限定速度将会受到处罚，但超速速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通常只作为一次超

高速出发，人工处理呢，主要是在区间测速起点发放标有时间点和地址的卡片，在到达区间测速终点后计算区间测速段的平均速率，如果数据大于规定的车速，则被认定为超速。

区间测速是通过计算车辆平均速度而判断车辆有无超速的，也就是说通过对测速区间内的两次拍照结合两次的拍照时间和车辆通过这段路所需要的时间，从而得出车辆在这段路上的平均车速，最终判断车辆有无超速。区别于此前的定点测速，区间测速对车辆速度的测算更加精准，区间测速的摄像头和电子设备都非常先进，抓拍准确率接近100%。一旦发现超速，违章车辆的车牌号和车主信息会及时上传，然后给车主发送罚单。刚才呢，我们跟您聊了区间测速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2: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3: 好吃。
11: 还有他
7: 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

0: 欢迎大家通过声音的方式一起收听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伟。
0: 其实今天我和静伟也是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子涵姐每次来开启荣威陪你看世界的板块，总会和大家分享非常多优质的路线以及一些不同交通方式的独立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先邀请子涵姐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子涵姐中午好啊，也是向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问一句中午好。那其实在一个中午的时间段，我相信大家啊对于吃喝方面其实是比较在乎的，而且相信很多人啊正在开车去吃饭的路上。那子涵姐我想问问你，最近有没有一些优质的路线提到吃的方面非常的吸引人呢？
2: 有的，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有当地的特色美食。那么今年的暑假呢陆续已经结束了，大家呢陆陆续续呢都在咨询我们九月份以及十月份还有秋假期间的一些路线。那么很多人呢都知道提前去规划行程，提前去报名。其实提前报名提前规划真的是有很重要的因素。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的机票提前订呢相对来说会有更优势的一个价钱，如果临近呢它可能整体的机票呢就会略涨价钱，包括当地的酒店呢也会有一些浮动。大家呢如果在今年的秋假或者是在十一期间，以及呢现在我们整体的九月份老年人要出游，想避风出行更好的游山玩水，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把我们的日程提上来了。其实人生呢也是为了体验更多美好的体验，我们红泰旅行社呢不跟风内价内低价内卷，不做短期的套路生意。旅游行业其实终究还是要靠口碑说话的，要把我们整体的服务专业做好，要把我们的服务做暖，游客的认可与推荐呢也是最好的招牌。那么在今年的路线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像我们九月十月份呢也有很多的一个咨询量。其实大家总以为出去旅游呢是看风景，在我这来说呢，我觉得是借山河之力治愈自己的心灵。每一次出发呢这个路上啊无法描述风景与惊喜，真的是需要大家自己去体验。所以大家呢如果读不懂答案，就用脚步去丈量世界吧。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想法，也都是可以随时随地拨打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我们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567，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那么今年呢，整体九十月份呢，大家即将迎来我们的老年人出行、春风出游，或者是十一期间以及我们休假期间的各条路线，都可以到红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除外呢，我们还有公司的团建。那么有一些大型的企业呢，想要选这种团建呢比较有凝聚力的，那么有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还有飞机团，可以根据我们企业的情况呢，我们来进行定制。那么企业呢比较繁忙的情况，我们红泰旅行社呢也可以提供上门服务。除外我们还有 VIP 定制的团期，像三个人、两个人或者五个、八个人呢想单独独立成团去走，行程由你们自己说了算，景点呢也可以由你们来去调整。那么这种 VIP 定制团期红泰旅行社也是非常专业的。那么以及呢在我们九十月份有很多新婚蜜月的朋友们想要选择在我们九十月份出游新婚蜜月，那么一辈子一次的新婚蜜月之旅，大家呢不知道有任何的一个想法走国内呀还是说国外呀，一直定不下来我们想要走的目的地，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适合我们新婚蜜月的一个出行，那么也可以到红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我们整体的旅游呢无论是国内国际或者周边游，以及我们的高铁团、汽车团、飞机团，那么大家呢都是可以随时来到红泰旅行社的。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也是24小时营业在线的，欢迎大家随时来电咨询，座机号码38205673。38205567。
0: 嗯，是的，听到了子涵姐的一个介绍啊，首先觉得这个旅行社真的是挺靠谱的，给人满满的安全感。另外呢，刚才也是听到了子涵姐说，如果大家这个想咨询的欲望比较强烈，而且其实也是一走一过啊，比较想要来到美景华府西门市进行面对面的咨询，那具体的位置已经清楚了，电话号码大家可能也记牢了哈。但这个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有的朋友可能要5-6点钟才下班，那个时间段你们的门店还是营业的状态吗？

0: 我们的电话和微信呢是24小时营业在线的。就是毫不夸张的说，我们在前天晚上的时候接到一个客人想要突然间上韩国，他是在11:52加的我的微信，然后我马上就通过了，用了20分钟时间就把他接待完了。
1: 就这件事情就已经承担了，然后客人想要问的问题你也解答清楚了。
0: 是的，
1: 哎呀，真的是哈、啊，这个安全感满满当当的。
0: 是的，其实有很多人呢，我们也非常理解，有很多人白天上班是比较忙的，没有时间去看这个电话去联系相关的一些信息。那么很多人会觉得，哎呀，5-6点是不是旅行社都下班了呀？这个时间是不是不太好去打扰？那么宏泰旅行社呢，真正做到的是24小时营业服务在线的。无论大家是想晚上8-9点咨询呢，还是9-10点咨询，甚至半夜来咨询，我们依然都会有客服人员来回复。我们每一天晚上都有值班的人员，因为我们国际的路线会涉及到我们时差的问题，所以我们每一天呢都会这个微信24小时保持在线的。无论大家呢在对于行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呢我白天比较忙，只有晚上的时间才能去咨询，那么宏泰旅行社都是可以作为服务的。宏泰旅行社呢已经在营口地面上经营有15年之久，真正是一家口碑相传的一家老店了，深耕旅游市场，获得不计其数的好评与认可。如果问宏泰旅行社有什么区别，我们想说的就是我们会先做人再做事，只专注产品的品质与服务，形成透明，没有套路。我们会对每一位顾客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把行程讲清楚，例如我们的航班时间、飞机当中含餐、行程当中都会去到哪些景点，那么包含门票、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同样都含在内。并且呢，宏泰旅行社主打的就是崇安没有购物店，我们会在行程当中跟大家说清楚，没有购物店，没有插边店，没有土特产超市，而且也会给大家写进合同当中，我们会白纸黑字讲清楚说明白，那么也让大家出行之前做到心明眼亮，一五一十。那么全程当中又含了几顿餐，所有的酒店入住标准全部都是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并且还会选择交通便利、出行地点方便的，让大家自由活动时间也可以自由出行。用餐呢，我们全程当中会选择当地的社会餐厅，安排特色餐，拒绝生命维持餐，让大家更多的去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那么对于景区小交通呢，宏泰旅行社会把景区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一定要避免大家出发之后有20消费的一个情况，以免出现不坐索道、不坐环保车、无法进到景区的情况。那么另外呢，我们全程当中呢还会把我们的准备工作提前做好，来保障大家的出行体验。每一次的用心服务都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如果大家还在苦于出行，不想做计划，不想上网搜攻略，又怕出门花冤枉钱，不妨可以到宏泰旅行社，让宏泰旅行社给您一次完美的出行体验。那么从事旅游行业多年呢，也深知不少朋友呢跟团踩过坑、上过当。那么用客人的话来说，每一次跟团踩的坑都不一样，每一次上的当，当当也都不同。那么宏泰旅行社呢，深耕15年的旅游市场，只想让营口的家人们能够真正走纯玩团、零购物、零套路，只看风景不进店，全程无支费、无加点、无隐形消费，玩得安心又体面。精品18个人的小型轻奢出行，不赶时间、不赶景点，慢享旅程。那么对于很多人呢，在报名的时候也有很多的顾虑，例如餐食、住宿安排也有很多考虑，都可以提前告知宏泰旅行社，我们一定要在出发之前做好一切的预算。
1: 嗯，是的。然后其实刚才听到了子涵姐的一些对于宏泰旅行社品质上的把控啊，我相信大家一定是非常动容，而且也是比较感同身受的，因为大家可能在头几年的一个时间段，或者家里哈，总有人会报一些特价的旅行团，感觉正常这个价格假如4000块钱，这旅行团真便宜啊，3000出点头就能去了，没想到说在服务区的旁边啊，或者是大家这个休息休息啊，上个卫生间之类的，旁边就有一些浴室店了。这个东西你贵的几万块钱，咱肯定谁也不能花钱去买这个玉石哈。如果要买的话，咱们为什么不去一些有这个鉴定的一个证书的这样的专门的店呢？购物店肯定大家都带着一个可能心理的防范性哈，但你架不住有的时候这导游跟你说点好话，说买一点吧，要不然我这业绩不达标了，又或者说可能我们这个东西一看30-50的买一点吧，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需要，最后算下来啊，杂七杂八，价格也并不便宜，可能要比4000多块钱还要再多一些，想一想不如自由行算了哈。可能所有很多朋友慢慢的就对旅行这有一定的这个有色眼镜或者是刻板印象了，但现在随着一个文旅的大力整合，包括也是旅行社呢，现在有一些哈这意识形态也创新。

0: 心了，觉得说咱不能啊就来一锤子买卖，毕竟营口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啊，主要就是靠真心换真心。因此我们节目中呢和红台旅行社合作的荣梅陪你看世界的板块，在节目中和大家沟通的包括也是宣讲的一个内容，就是不会带大家有强制的购物，同样呢也没有一些土特产超市之类的，大家可能还是有点担心啊，没有关系，如果你没有选择过红台旅行社，不妨给他一次机会。与此同时咱们可能口说无凭啊，也可以通过白纸黑字的形式来保障每一位游客朋友们的合法权益。
1: 是的，其实每一次的出行呢，大家出门都是有预算的，我非常理解大家这种心情。那么无论大家选择去上一个地方呢，90%以上的人一辈子只去一次，他们基本上所有的想法呢就是想要一次出行，别有其他消费，别有购物店，到了当地呢能够吃得好一些，玩得好一些。甚至有很多客人其实在报名的时候也经常跟我们说心里话，就说其实我们出去玩不差那300-200的，我们就想让整体的行程能够让老人和孩子玩得舒心一些，住的酒店不要太差，干净卫生就好。那么吃的餐厅呢，不要吃这种流水席式的餐，每一道菜好像都是一样的味道，而且呢环境也脏乱差。那么红泰旅行社呢真正做到的就是大家心里所想的这种服务，所想的这种吃住标准呢，我们都会一一实现。那我也经常在节目当中会说到，其实我们对于整体的行程安排呀，我心里面所想的就是我带家里的老人孩子选择出去玩什么样的行程，是不是一次出行能够一网打尽精华景点。那么另外呢对于餐食安排，那么当地呢肯定会吃一些特色餐，那我自己带着家里老人孩子，我都会想，哎呀我一定要吃点当地的特色美食，老人和孩子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经过了好几千公里啊或者多远的路程啊，到了这个地方肯定是想吃一吃跟家乡不一样的味道，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那么在行程当中我也会给大家安排在内。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住宿安排，很多人可能在出行之前的时候没有办法去知道旅行社住的酒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而红泰旅行社是可以安排到位的。我们在报名咨询的时候就会把整体的住宿的标准呢以及我们的视频和图片的形式，让大家真实又然可见的真实，让大家一定看到我们住的酒店环境是如何。那么你们到了当地呢完全可以用这个手机视频我给你们之前接待发的到当地去对比，所以呢大家形成了一定的固化思维，就是每一次跟红泰旅行社走，吃得好住得好，那么每一次的出行呢真的也是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每一次出行从第一天开始呢，我们的行程出发我都会私下就是问每一组客人对于行程当中吃的怎么样，安排有没有不满意的，那么住的方面呢有没有不满意的，包括我们导游的服务方面有没有不满意的，甚至呢我们大巴车和司机的服务呢有没有不满意的地方，那么这些呢也是我们服务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其实我非常珍惜每一次大家在我们报名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报名的时候他的假期是来之不易的，可能我一次出行5-6天或者7-8天出游，我需要跟单位去请假去挪这个周六周日，然后还有值班来倒班休息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点点匀这个假期才能有一次出行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应该值得被珍惜，所以在出行之前红泰旅行社会做好一系列的规划以及我们服务的细节，一定要保证每一位出行的游客零投诉。
0: 对，然后可能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啊，他工作时间还没有太长，所以年假也就1个礼拜左右，还得算上周六周天，如果时间更短一点可能也就3-4天的一个时间段了。既然选择去出发坐飞机的团型更多就是6天了，像刚才子安姐说的也是将心比心，大家的时间其实也是非常的珍贵。以前呢我就刷到过一个视频哈，就是说哎呀以前呢可能是有时间没钱，慢慢想着说上班了以后就好了哈，但有一些朋友可能工作特别特别忙碌，但是每天呢这个开销可能又要比较辛苦啊，用在家里哈，去非常的伟大，去为家庭做奉献，所以又没有时间又没有太多的钱了。大家其实如果出发的话每一次肯定都是说深思熟虑了，更重要的是咱们出门很少有一个人单独的去出发的，起码也得2个人以上了，那可能一个人几千块钱，好几个人就过万的一个价格了，所以一次出发哈一定是这个非常有期待性的，而且也是希望可以在那里吃好住好玩好，得到一次非常 棒的旅行的体验。那湖南旅行社呢，刚才也是把一份诚意交出来了，大家其实也是可以看看行程单子哈，每天玩什么呀，包括大交通小交通其实都写在里边了，写的挺细的，大家不妨可以看看详情的一个咨询。同样呢，如果我们选择了一个固定的时间或者是固定的路线，其实也会有不同的一个收费的标准吧，就是有的可能更加的性价比高一点点哈，就吃的住的也挺好，但是呢它是非常便宜的。那有的可能朋友们觉得说不行，我想要这个对自己再好一点点，我既然来过这里一次，恐怕再一次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甚至来说也许这辈子就去这里一次了，所以我想玩的更好一点点，预算呢也可以放足多个1000-2000块钱的，那这样呢相应的团型咱们也可以升级。
1: 是的，那么刚刚呢也是我无意之间刷到这个微信里的好友发了一个整体的总结。这个孩子呢今年刚好是小学6年级毕业，他从小学1年级开始一直就在跟我出游，那么现在呢眼瞅就要去上这个初中了。他们刚刚呢也是在我们新疆在游玩的第8天的行程当中，这个男孩子说了这么一句话，今天穿越 SRE 沙漠公路，好几个小时乘车路过的风景令人着迷，黄沙与蓝天相结合的美景画面，而后呢又撞见了海上魔鬼城，原来岩石和荒凉也能美的壮丽又奔放。那么新疆的魔幻在于前一秒还在沙漠的热浪里漫游，下一秒就跌进了贾丹的粗犷怀抱。这个刚刚还是一个小学6年级马上初中上初中的一个小男孩，真的我就觉得孩子们出去玩哈，他这个丰富语言包括他的视野都是有变化的。
0: 对，包括这个文案啊写的非常的文采，我也看到了刚才讲的什么海上魔鬼城啊，雅丹地貌，其实全都是他这几天玩的一个缩影，把一站一站的景点或者一些地质风貌全都融汇在这个文案之中了。而且我也能想象得到啊，应该大概率朋友圈是九宫格，把不同的美景包括可能和他自己的帅气的照片和爸爸妈妈的一个精彩的留影啊全部都发到社交平台上了。
1: 是的，其实每一次出行我真的觉得哎，小朋友们去用自己的语言总结每一次的出行真的感觉不一样。另外还有一个小朋友呢说了这么一句话，喜欢出发，既可以步伐踏遍山河，那么也可以用脚步去丈量天地万象，也可沉浸书卷于墨香里开启一场精神远行，亦能与人倾心交谈，也能在思想的碰撞当中开旷视野，皆是别样的启程。这是一个高一的学生在我们家旅游的时候发了一个，
0: 可以看到更大的世界了，也就用脚啊不断的丈量新的目的地，所以小朋友们的世界也是可以看到更大的世界了，也就用脚啊不断的丈量新的目的地，所以小朋友们的世界也是更加的广阔，三观也是凝聚的更加凝实了。其实听到了咱们的一个节目，如果您也想要报旅行团或者是刚才讲到的新疆路线非常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拨打湖南旅行社的一个报名的电话号码，又或者是添加他们同步的企业微信。
1: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微信咨询。我们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38-20567，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那么今年的整体的9月份呢，如果有老年人出行或者呢整体我们有上班族想选择休假的形式，那么9月份确实是一个错峰出行的好时间，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我们景区里面游山玩水，每一次的出行呢都会得到不一样的体验。在今年我们的整体的行程当中呢，也是有众多的路线供大家选择和参考。例如呢像我们的华东五市也是国内飞机团的旅游第一站，咱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华东五市也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5个城市组成，有很多家长朋友们选择在9月份出发去上迪士尼，可以错峰出行，带着宝贝们更好的去体验我们游乐场的快乐。去上海我们看一看魔都的繁华，像我们的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南京路，那么去杭州呢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带着宝贝们感受一下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去无锡我们可以去源头渚，还有我们灵山大佛，以及近几 年火爆出圈的拈花湾景区。那么去华东五市呢，主要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营口机场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另外宏泰旅行社还有大连机场以及沈阳机场出发的多条路线，多种选择。还有呢，在我们整个九十月份呢，咨询量比较大的呢，

0: 就是云南方向。云南气候宜人，昆明简称花城，有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版纳的气候呢更是舒适，随着营口的气温逐渐渐凉，大家肯定是想找一个比较暖和的地方，那么云南呢就是四季如春，大家可以去一趟云南，感受一下自然景观优美的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以及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古城独特韵味。宏泰旅行社带您走进三大古城，有大理古城、束河古镇、丽江古城，一起去感受一下古城的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那么西双版纳的人文风情呢，有一点泰国的味道，少数民族最炫民族风。到了云南，少数民族更是必不可少了，我们一起去楚雄的彝族体验民族换装，怎么拍都是出大片，去长桌宴，去我们的歌舞表演，以及我们晚上祭祀大火。那么我们大理的白族也可以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族我们来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制度，西双版纳的傣族看一看傣族的高脚楼，尝一尝傣族的特色美食，星光夜市更是一步一出景。那么在我们整个季节当中呢，还有湖南的张家界以及我们的西藏，更是一次净化心灵之旅，是一个缺氧但不缺信仰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会去到拉萨、临淄，那么有藏地小江南的号称，在这里面呢我们还可以去到我们整体的鲁朗林海以及我们的瓦峰，那么由高山、雪山、林海还有藏春，那么每一个地方呢都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那90月份呢，重庆方向呢也是大家一个营口人民比较喜欢的一个蹦迪地，以及呢我们整体的贵州方向，我们今年在9月18号宏泰旅行社推出了贵州独立团，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有我们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星孔，还有近几年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人文古城有我们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婚会场也是在此。另外还有山东半岛以及新疆方向，大西北、成都、桂林、婺源、西安、山西、湖北、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路线更是多。
1: 嗯，听到了这么多条优质路线啊，不管是国内的或者国际的，真的我相信大家心都痒痒了，那么多好看的美景啊没有看过，好吃的美食也没有品鉴过，那些二加一陆地头等舱还有往返的一个机票，我们的住宿全都是包含在内的吗？
0: 是的，我们是包含了景区的门票以及呢当地的大巴车，还有我们的往返飞机含燃油税。
1: 嗯，
0: 那么整体呢会在当地呢住4天晚上，那么这次的行程我觉得相对来说风出行也是有很多的特价班期，可以让大家占到这个便宜。
1: 那太好了，
0: 所以呢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旅游咨询呢，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无论大家想要老年人出行走老年团期，或者慢走慢游慢享受的旅行，以及我们亲子团和我们 VIP 定制团新婚蜜月团期公司团建，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1: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2: 嗯，好吃。
1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听子涵姐再继续和大家分享分享关于旅行的话题。尤其是我相信大家对于红台旅行社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了以后，一定对于一些具体的路线，咱们怎么玩，吃什么，住在哪里，包括景点的一个设计上面是比较关注和感兴趣的。
1: 好的，那么对于整个这个路线呢，也是有非常丰富的一些介绍。例如呢，大家这个季节比较喜欢的华东五市啊，或者是我们整体的云南方向，以及湖南的张家界，或者是我们的心藏净化，整个西藏呢净化心灵之旅。那么在重庆方面呢，更是码头的市井文化，包括我们的朝天门、洪崖洞、十七口、十八梯等景点。那么另外呢，山城的重庆的夜景也是非常美的，洪崖洞一带呢更是非常的热闹，火爆出圈。山城景观呢是重庆的阶梯地形，会导致大家呢以为自己在一楼，也可能是在顶楼。那么外地人到了当地真的是开车很难，导航也不好用。那么观赏重庆的代表景观呢，像我们的轻轨穿楼、长江索道、魁星楼等景点。至于我们北部的五龙区，有山水秀美、天生三桥、仙女山、乌江画廊以及蚩尤九黎城等代表性景点。那么到了重庆呢，无论它是美食还是说我们的美景都是相享受的。到了重庆，火锅呢更是一定要吃的，重庆的小面或者江湖菜都是一定要尝一尝。那么在我们今年的9月18号呢，红台旅行社也推出了我们贵州独立团。贵州呢，我们地处北纬25度，常年的气温呢达到了18度左右，更是我们整体的避暑首选的路线。每一年其实大家呢去上贵州夏季的时候选择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会觉得整体营口的温度逐渐的渐高的情况下呢，大家还是想选择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些那个体表温度。那么在今年呢，我们整体的贵州方向呢也是给大家满满的安排了一波。在今年我们9月18号独立成团，双飞六日游，成人的价钱4788元，零购物、零自费、零景交，包含景区里面所有必须乘坐的小交通。以及呢，我们会打卡五大王牌目的地，有我们的黄果树大瀑布，以及我们的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和梵净山景区镇远古镇。全程当中入住的酒店是当地4星到5星级的标准，西江的特色客栈在景区内也会住一晚，体验我们苗族的长桌宴，还有少数民族的风情。那么65岁以上呢，还可以退门票450元。这一次呢，9月18号出发，可以奔赴山水秘境，邂逅多彩贵州。那么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我们有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人文景观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也是在此。还有呢，到了苗寨当中一定要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古镇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次的行程当中会带大家走进我们的镇远古镇。到了贵州，无论是美食还是美景更是双享受，让我们的眼睛大饱眼福，肚子也能大饱口福。所以这次的行程呢，我们大家如果想要选择在9月18号或者9月中旬有计划出发贵州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目前呢，报名已经10多个人了，还有之后中我们又安排酒店住宿，5天晚上连住，2个人就可以小包团走，还有2整天的自由活动，一起去前往我们的双城龙4+2的半自助的行程，仅需2999元。今年呢，整体的特价班期长龙呢给大家规定了4个时间，有9月1号、9月8号、15号和22号，精华景点全部一网打尽。广州长龙野生动物园呢，全球动物种类最多而且最大的野生动物园主题公园。那么还有我们广州的长龙飞鸟乐园，及鸟类呢观赏和动物科普的一个教育一体、生态息息的一个主题公园。大家如果想要带孩子们选择上长龙，去上广州玩一番，那么这一次红台旅行社也给大家推出了一个特价班期，2999元。那么三亚呢，最近也是咨询量比较大的，如果大家想要前往到三亚往返，那么住我们整体的这个海景酒店或者豪华海景酒店，各种行程呢也是应有尽有的。我们畅享大盘的玩乐尽兴，我们会去到蜈支洲岛、还有雅诺达以及南山市天然海角，那还有我们的玫瑰谷以及我们的海岛雨林，那么一站式的领略我们5A 的盛景。那么另外呢，到了三亚，千古情演出以及夜游三亚湾一票通行程当中也会含到内。那么根据我们酒店的住宿标准不同，价钱也是不一样的，最低

0: 价钱呢基本上也就是2800-2900出头吧。那么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住得好一些，有3000出头的，或者海景房呢，基本上也就是达到了一个3480元的一个价钱。
1: 嗯，
0: 除外呢，其实湖北的路线呢近期也是咨询量比较大的，因为每一年到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爸爸妈妈要出游了，肯定是喜欢这种有山有水的地方。
1: 哦，是不是湖北的话可以看到哪样的一些有山有水呢？其实我对于这个省份的一些文旅确实功课可能没有子涵那么的充足了。
0: 湖北的全景呢，我们可以畅游恩施7日游，那么在这里呢可以去上神农架以及恩施，还有宜昌的山峡，还有我们整体的这个景点也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是零支费、零购物、零景交、零景中店。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神农架的一个自然保护区以及我们最美水上公路、地心谷，还有我们恩施大峡谷的全景、土家的一个女儿城和石林、三峡大坝、船进船出三峡人家，还有我们两坝一峡的游船、水涨船高，去感受一下当地这个两坝一峡的一个游船。那么我们全程当中入住的酒店呢，是当地3星到4星级的标准，而且会赠送我们景区里面所有必须乘坐的小交通。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三峡人家这种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感觉，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畅游湖北全景的路线。另外呢，在我们这个季节呢，10月份呢也是报价都已经陆续出来了。如果大家想要选择11出行，而且只能11出行，平时还没有假期的情况下呢，大家也可以到宏泰旅行社开始进行报名了。因为近期呢，航空公社的价钱刚出来，那么陆陆续续呢，越临近11期间呢，整体的报价也会有一些上涨上调。所以在今年呢，我们的11报价以及秋假期间的报价呢，全部都出来了。有我们的新疆北疆，价钱仅需8880元，我们可以去上整个赛里木湖，还有克纳斯、禾木、五彩湾。那么还有南疆的路线呢，9980元。有我们的桂林方向呢，仅需5180元去畅游我们的桂林山水甲天下。三亚呢，有我们9月份出行呢，基本上呢4000-5000的价钱也都有，根据我们时间出行的不同，价钱呢也是有所一个变化的。那么还有呢，在我们11期间，有很多人会选择到婺源方向，像我们大美黄山、水墨宏春，以及呢我们的千岛湖方向、徽州古城，还有望仙谷以及屯溪的老街。那么还有我们整体的5A级的婺源的黄岭，在我们11期间也是有团期，基本上就是4000出头。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我们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手机号码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24小时营业在线，无论大家呢任何时间段有旅游方面的一个需求，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另外，在我们这个季节呢，有一些老年朋友想要选择错峰出行，或者家长朋友们选择带孩子们请假错峰出行的，那么也有很多呢在这个季节段新婚蜜月和 VIP 定制团期公司的大型体验的一个船舰，那么大家呢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38205673820567，38205673820567，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1: 嗯，非常感谢子涵姐今天给我们的介绍啊，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一路收听与陪伴，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收听九五幺，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7: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3: 声声有爱，
14: 句句关情。
15: 951信息快报。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迪，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转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4级，两点前后转北风4-5级。 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转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两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7: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8: 青山和无恙如你所想。
5: 当回忆惊醒，
8: 是谁在敲打我，
5: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午后的时光里呢，还是分成四个部分，每个部分呢大约是25分钟左右，四首歌的时间。愿这一路呢和大家收获不一样的感受和心情。我们有这样的感觉，我们脚步都是在向前的，风也翻开了崭新的篇章，开学了啊！很多家长现在都在欢呼雀跃哈，也有不少孩子是一支笔一个夜晚创造一个奇迹。不只是新学期的启程，同时呢，我相信很多不是学生的这些大朋友们，我们的生命也开始了一次崭新的开始。过往的遗憾啊，旧日的迷茫啊，那些来不及好好告别的人和事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跟他好好的说声再见了。成长本身就是不断的告别昨天，向着前方继续前行的。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供销社乐队的《只是有人留在了昨天》。这首歌写进了安静又猝不及防的离别。真正的告别没有盛大的长亭古道，很多人很多时光就那样安安静静地留在了昨天。歌里呢藏着没说完的话，藏着青春里的遗憾与不舍，刚好契合开学这一刻，旧的故事就此落幕，那些回不去的往日就让它留在我们的身后吧。我们不必沉溺回忆，带着经历过来的一切，轻装的奔赴属于自己新的旅程。好，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只是有人留在了昨天》。

所有的好朋友，刚才和您一起听了一首歌，只是有人留在了昨天，怎么会不遗憾呢？花开了一半，话没有说完，有些答案还没有找到，可这就是我们生命中最真实的一切呀。我们只能是接着，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要用那种最积极、最阳光、最能让自己释怀的方式去接受。下面的这首歌同样很温柔，它会告诉我们，人世间的悲欢、遗憾与失落都会被时间慢慢的翻过，夜色终会退场，破晓总会到来，太阳不会因为谁的失意就会暂缓升起。就像现在要开学了，也许你带着一些忐忑，带着还没有释怀的过往，因为很多人就在9月1号会成为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这是非常不一样的人生的一个阶段呢。日子依旧是向前流动的，正如朝阳一同缓缓地展开。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一首很温柔的歌，《太阳照常升起》。

刚才的那首歌是粤语歌，有很多人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喜欢听粤语的那种感觉。太阳照常升起，光明如约而至，但是我们生命的路还在往前走，我们偶尔会觉得有点小迷茫，也会经历自己的低谷，会在泥泞中慢慢的摸索前行。接下来呢，想和大家一起听郁可唯的《泥光》。就关于泥光，我听这首歌的时候还特意查了一下哈，你知道霓虹它是什么样的吗？就是彩虹外侧的外层的副彩虹，就它不会像彩虹那么绚烂，它是像类似微光，很柔和的那么一种光。就像开学以后，像新的课业呀、未知的挑战呐、都会接踵而来。不要太强求自己立刻闪闪发光，允许自己有一些小笨拙啊，有一些迟疑啊，在泥泞和尘埃里不断地守住自己心底的微光，珍惜当下每一寸时光，慢慢地拔尖，慢慢地生长，终将会有属于自己的芳华。好吧，我们一起来听《泥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

0: 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胭脂屋。
10: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

迎收听边走边听。我的朋友们，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35，您正在收听的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们所在的频率是 FM 9.1，我是你们的婉迪。

奥德赛怎么去说清楚呢？奥德修斯他究竟是一个英雄还是一个罪人呢？可能1000个人去看会有1000个奥德修斯，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奥德修斯，同时呢，我们每个人又都是蜘蛛侠，我们有平凡的一面，同时呢，有的时候我们也有超能力。你比如说此时此刻坐在直播间里，我就觉得音乐是很奇妙的，它是不受距离限制的，就是哪怕我们是隔着山海的，但是我还是笃定地相信你有听到，你有这一刻和我有过共鸣。我也一直期待着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到你的身边，与你重逢。

今天下午属于你我的音乐时光，这已经到了第二部分了，第二个 part 了。那接下来呢，还是大约25分钟的时间。那这一段呢，先给大家放一首歌。是的，我们跳着舞。你会跳舞吗？

carry like Mariah. I come from the style and slum in the alley.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3:42了，我把节奏换了一下。刚才的那首歌好听吗？是的，我们跳着舞。这首歌来自于张靓颖和毛不易。我很想问大家，你会跳舞吗？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我要祝贺你，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又多了一种表达方式。舞蹈真的是很会表达感情，就是在你开心的，在你失落的，在你痛苦的，那它都会有舞蹈语会表达出来，就像你讲话一样。你会发现很多舞蹈演员，他可能不一定会讲很多话，他只是通过他的舞蹈就能告诉你他在想什么，他的心情是怎样的，他有什么样的情绪。我们在生活中要多很多个支点，就不要靠一个支点来活，因为那个支点一旦倒了，恐怕你就会没有依托，没有依靠的感觉。那多一些支点，要喜欢运动，要喜欢听歌，要喜欢跳舞，要有可能的话去画画，去弹琴，然后去看书。那么这样很丰富之后，你就会发现可以的，在平凡中总会有亮光，在平凡里总有一个又一个奇迹。没错，下面我们要听在平凡里找一次奇迹，我们一起去找吧。

我的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48，您正在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是婉迪。我想问的是，你好吗？在听歌的过程中，有没有感觉我们是在用音乐在按摩我们的心灵？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时光。其实人总会是在不停地寻找啊，就像刚才那首歌，在平凡里找一次奇迹。如果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你会找什么呢？如果给我的话，我很想去策马扬鞭，然后可以马蹄铿锵，热血飞扬。我真的很喜欢这种生活。我是骑过马的，但是没有跑起来，就是那种慢悠悠的走，因为胆子还小嘛，就不够熟练，又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练习。但是自己真的可能在梦里，在我的脑海里已经无数次的有这样的场景会闪现。也许你我并没有策马扬鞭，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在面对工作，在面对棘手的问题，我们确实拿出了这样的勇气。这份豪迈不一定就非得驰骋啊，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那份不认输啊，奔赴理想的力量啊，也是和这一样的，对吗？比如说要刚刚开始新学期，学生就开始新学期啊，我们不是学生呢，就开始生命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前路总是会有很多关卡的，不断的打怪升级的，但是它是无垠的，它也是辽阔的，我们内心依然是可以策马奔腾的。好，下一首歌我们就听张杰的策马。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3:53了，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就是在这样的一段时光里，我们慢下来，用音乐给我们自己按个摩。刚才听了一下策马，就是很豪迈的样子，我们就是在歌声中会找到我们自己不一样的样子。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多面性的，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坚定，很勇敢，但有的时候呢，一个不经意间，因为环境比较熟，那周围的人呢又自己很让自己很舒心，很放松的，你就会像个小孩子一样，很天真。其实人无论长到了什么样的年龄，即便是已经是耄耋的老人，也要守住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天真，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那份天真是你对生命最原始的热爱。好了，下面我们听一首歌《大小孩》。你是大小孩吗？

0: 所有的好朋友已经到了59分了。那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听了大小孩这首歌，那这里面有一句歌词我还是印象非常深的，就是他说我不问未来有多美，无论多美都不可能没有后悔，就我不问前路有多美，无论多美都不可能没有悔。其实就是这样，他的这句歌词让我一下就想到了有一个有一首诗叫未选择的路，其实我们无论选择什么都会有遗憾的。
1: 云天收下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所有的好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刚才的那首歌呢叫清风许少年。那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会不会有一种画面感，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上高中的同学爸爸妈妈送他们去学校，还有上大学的我们去机场啊，或者是陪伴他们啊到学校，这样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太应那篇文章了，龙应台的目送。我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那这样的一场分离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山。好，我们一起听《成为自己的山》这首歌。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4:22，这个音乐转换一下哈，要沉了一点的时候，就希望用一些活泼一点的、节奏快一点的音乐和大家对冲一下。刚才听了几首歌了啊，因为为了应对现在这个开学这样的一个场景嘛，希望大家能听一些能够表达心情的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觉得很像是一本厚重的书啊，岁月呀、疑问啊、期盼呢、全都沉淀在字里行间。那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惑啊，那开学呀，还有生命的一段新的旅程呢，我们都会去寻找答案。其实真正的答案是要安顿好我们自己的心。好，接下来听张碧晨的《字里行间》。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28了，听一首歌的时间不太够啊，那就聊两句吧。其实我们在生命中就一直都是在寻找答案，就都在寻找最幸福的样子。那什么是幸福呢？我刚才想了想，那应该是人生四大喜吧。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东方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那对于你而言，最幸福的那一天，最好的一天会是什么时候呢？

这些天遇到了一些朋友，他们就在讲，就是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活得热烈丰富多彩，他是很难忍受年纪大了以后的那种落寞那种清冷的。你这样看吗？

0: 其实甘霖不会时时降落，知己也未必常常相逢，金榜题名更是少之又少，更多的日子是一份平淡啊。所以我们做平凡的人，就一边接纳遗憾，一边默默耕耘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蓝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这里是 FM95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39了，我们有这种默契吗？刚才的那首歌你有没有运动一下，比如说做上下摆胯呀，还有这个腰部回旋，练练侧腰啊，还有你可以练习一下小腿啊，拉伸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的伴奏音乐。你有运动吗？就是运动呢会让人有一种掌控感。对，我以前是一个很喜欢拖延的人，但是我爱上运动之后发现我拖延绝不存在的，我只是会抢着做事情，很喜欢工作，也很喜欢劳动，很喜欢就很喜欢闲不着的那种感觉。因为你会发现随着我们生活的压力加大，我们能够释放自己的东西一定要牢牢地把握住，运动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接下来呢，想和朋友们听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还是蛮有趣的啊，叫向日葵的白日梦。你做过白日梦吗？我觉得白日梦其实就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冥想，就是完全符合自己心意的冥想吧。我们一起来听。

我的朋友们，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44，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在开车，在家里做家务，还是仍然在忙工作呢？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我们所在的频率是 FM95.1， 我是婉迪。下面这首歌就厉害了，是汪苏泷的《一万次热爱》。你对热爱这个词怎么理解？其实我觉得热爱一万次是很难的。就是我们对于新鲜的事物，比如说很有趣的一个工作呀，一个活动啊，我们就有那种爆发力的热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让你天长地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然后去热爱它，其实是并不容易的。所以说一万次的热爱不只是一次轰轰烈烈的冲动，而是一万次的坚持。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就我以前就很难理解一句话，说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我就在想，怎么会不拥挤呢？有谁没有人生目标、人生理想呢？有谁不愿意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去拼呢？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坚持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一开始大家是约好的，但最后真的不多，就能够共同达到目标的事情并不多。所以成功的路上真的不拥挤，做那个能够坚持一万次的人，就大概率你错不了了。好，下面我们就听汪苏泷的《一万次热爱》。你会把这一万次的热爱给什么呢？很好奇。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49了，我是婉迪。那在这段跟大家说点什么呢，就是你们会发现，因为刚才在直播间里听音乐的时候有做一点点小运动，所以就是这个嗓子就不太做主了啊。就其实到秋天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就口干啊，嗓子干啊，干咳啊，然后还有人很容易过敏。那在这个时刻呢，我们可以中医讲呢，就是五色入五脏嘛，白色是入肺的，建议大家吃一点这白色的东西啊，说给你听也说给我自己听，就是银耳非常好，还有百合。这个百合不仅是就对这个秋燥很好，其实它还可以安神的。还有梨，梨是生津润肺的。还有这个山药，哎，山药你可以作为慢炭嘛，你可以作为碳水，像地瓜呀、马铃薯啊，你都可以作为慢的碳水啊。然后还有莲藕，莲藕尤其那个藕粉喝起来啊，入秋以后真的是很好的。还有白萝卜，但是要少吃，因为它是还比较寒凉的，就是对嗓子啊、对咳呀、都是很有帮助的啊。好了，我的朋友们，那刚才呢又跟大家说了一些该吃点啥哈，下面呢我们听一首歌，听许巍的《时光》。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58了。那我们耳边响起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粤语歌，老歌，是80年代的一首歌《漫步人生路》。我说呢，就是音乐是很有魔力的，很神奇的，我们可以在各个年代里穿梭。在这之前呢，我们听了许巍的，它是应该算00年代的一首歌啊，《时光》非常的好听，那里面有很多人生的哲理，用歌声在告诉我们。那邓丽君的这首歌呢，也真的是非常的让人特别的喜欢，朗朗上口，就是一步一步从容的漫步属于自己的人生路。那今天的相伴相随呢，就到这里了，祝大家能够有一段全新的人生路，不必惧怕前路的坎坷，悲也好，喜也好，都坦然的去体会，风雨来了勇敢接受，遇见风景好好欣赏吧。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

云儿是太阳的孤独，陪伴一世却不能在一起。太阳是月亮的孤独，一直都想念却从来看不见。落叶是风的孤独，让它落下却无法带它离开。这是少年眼中的世界，他对孤独的理解却道出了世界万象。你是我的孤独。

沙哑的声音唱着这一首歌，好像将这一份孤独唱进我们的灵魂里。有时候孤独很美，美得让人痴醉，有时候孤独很苦，苦得让人发笑，有时候孤独也很痛，痛得让人断魂。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想分享温暖的歌，在安静的夜晚陪伴你。无论你是一个人每晚默默守候着我，还是有知心爱人或温暖家人陪伴着，一起来听我每天的推荐。我都希望你能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刘若英，陪伴着。

偶尔会塞着耳机一直听他的歌，你可以去感受他的音乐，他的文字好像有一种知性的贴心的温暖。在他的歌里，你能够感受到一个女生不同人生阶段不同的心境和选择，各有各的孤独，各有各的收获。

人呐，即使怀念过往，也无需伤感，只要对得起曾经的自己和那段岁月，所有遗憾也分外美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

0: 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

0: 你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知道吗，那个深埋在心底的你，是我无法说出口的秘密，也是我生命中的死穴。世界那么大，可我就是

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感觉被一股股的热浪包围，浓浓的诗意让我仿佛抽离于现实之中，置身在时空之外。岁月的长河在眼前流淌，每一个音符拍打着内心。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21693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燕之屋，
14: 声声有爱，
15: 句句关情。
14: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6: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在明天的2点钟前后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9到27度，盖州18到27度，大石桥17到27度，鲅鱼圈17到2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的2点钟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在明天的2点钟前后转东北风4到5级。具体的气温，营口城区是19到27度，盖州18到27度，大石桥17到27度，鲅鱼圈17到2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的2点钟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1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

0: 们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2880小时，大概4个月，他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
4: 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4: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4: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

0: 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2: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4: 红日一生在东方。
13: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5: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3: 当回忆惊醒，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北京时间16:26，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

世界很酷，山川很远，踏歌而行。接下来的一段时光里，我们会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来体会各种风格的音乐魅力。马上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红尘客栈》。

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红尘客栈》，这首歌曲呢是周杰伦标志性的周氏中国风的代表作之一，在2012年的时候进行了全球的首播，后来收录在了专辑《十二星座》当中。同时呢，这首歌曲还拿下了第36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国语歌曲奖的银奖。这首歌曲的音乐风格非常的明显，融合了国风武侠和流行抒情，古筝和二胡呢再搭配上钢琴和弦乐以及爵士鼓，在这首音乐作品当中，我们能够听到中国风的意味是非常浓厚的。

好音乐永远在路上，欢迎各位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点播您想要听到的歌曲。马上我们要请出的是李荣浩，带来这一首《年少》。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寻迹》是王铮亮和李佳薇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第十一期合作的高能的合唱舞台。发行的日期啊也是比较临近，是在2026年8月21日正式发布的。那么这首歌曲呢是由王铮亮来担任了音乐制作人，在这首音乐作品当中凭借了15秒唱70个字的高密度的演唱设计，在全网都进行了刷屏。

这首歌曲呢，李佳薇是以强机能的高音向外的宣泄的情绪的表达方式，那王铮亮呢是用他温润克制的中低音的内向的一种演绎，一刚一柔形成了非常具有戏剧感的对话的效果，被网友称为是含金量爆表的强者的对唱。那么这首歌曲呢，它的风格设计是以国风摇滚为基底，用密集的短句啊，几乎是不留换气的空间，营造出了一种跟着听歌都忍不住会憋气的那种窒息的拉扯感。

两位音乐强者在这首歌曲当中呢，都是拿出了自己满满的实力和诚意。在副歌里，其中有15秒70个字的超高难度的咬字的设计，让李佳薇本人呢都发文表示是在跟自己的呼吸进行 battle。同时呢，他还在微博发出了全网的挑战的互动。这首歌曲其实王铮亮作为制作人还在编曲里埋下了专属的彩蛋，但是呢他没有挑明这个彩蛋明显的明确的位置，而是邀请听众反复聆听之后可以进行自行的挖掘，同时呢也让这首歌的讨论的热度持续的走高。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朋友，在您有空想起来的时候，不妨呢在网络上再搜索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王铮亮在这首歌曲当中设置的彩蛋。

用声音传递能量，用旋律陪伴时光，在美妙的音乐世界当中，情绪得到了最最直白的显露的一种外放。也希望在音乐的世界里，我们都能够汲取到属于自己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马上要请出的是谭松韵和王铮亮共同合唱的这一首《小半》。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由毛不易演绎的《最好的相遇》。这首歌曲呢，发行于2023年的10月份，整体的风格是非常温暖细腻的，是一首治愈感极强的影视的一首插曲的作品。那么这首歌呢，是电影《最好的相遇》的同名主题曲。《最好的相遇》这部电影是由金世佳还有张钧甯来主演的，讲述了特殊群体在疗养院相遇相知的温情的故事。毛不易用他标志性的非常有质感的声音诠释了片中关于爱、陪伴还有生命圆满的内容。

温柔的旋律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能够带给我们一点点温暖的感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找寻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疗愈的作用。马上要请出的是另一位实力唱将张碧晨，带来这一首《字里行间》。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3: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6: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

0: 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泉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
5: 和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07，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在明天的2点钟前后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9到27度，盖州18到27度，大石桥17到27度，百轩17到2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的2点钟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在明天的2点钟前后转东北风4到5级。具体的气温情况：营口城区是19到27度，盖州18到27度，大石桥17到27度，白圈17到2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的2点钟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0: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6: 红日一生在东方。
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7: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8: 是谁在敲打我？
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北京时间17:1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

声音，分享好音乐，希望我们在边走边听，这里都能够听到令自己开心的歌曲。如果您有喜欢的歌，也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点播留言。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五月天为我们带来的《最好的一天》。

感受旋律，呼吸，聆听音符低语。北京时间的17:17，这里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响起旋律悠然，好听的旋律真的就像是一位时间的故人，带我们穿过记忆的长廊，会重温一些美好的往昔的时光。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周深，好风起。

0: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1: 好音乐在路上，北京时间17:2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音乐继续一起来充充电，在音乐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相信在平凡的生活里，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都能够找到温暖的、闪耀的、耀眼的光芒来照亮我们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

0: 电话625888989。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4: 往日一生在东方。
13: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5: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6: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13: 当回忆惊醒，
17: 是谁在敲打我？
13: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在边走边听这里发现音乐之美，让我们共同来踏上这一趟美妙的音乐之旅。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王铮亮演唱的《你是答案》。

北京时间17:47，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音符不停跳动，热爱从不停歇，也正是因为有大家的陪伴，我们这一趟美妙的音乐之旅才会更加的浪漫。如果您有喜欢听到的歌，欢迎各位继续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进行留言。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是周深为我们带来的《喜欢你》。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刘宇宁和黄子韬在8月20号合作发行的双人对唱单曲。这首歌呢，也是两个人时隔了7年之后的在音乐作品上的再一次重逢。上线之后呢，凭借反差的声线和戳人心的歌词，收获了大量乐迷的好评。总的来说，这是一首伤感的抒情的慢歌，是以冷色调的雨夜街景的海报烘托出了怀旧忧郁的整体的氛围。这首歌曲呢，主打的是难以释怀的过往回忆的主题。
1: 可原来谁他又在墙角叠迹，我要盛开我虚伪的欢愉。
0: 刘宇宁的声音呢，是标志性的比较醇厚的烟嗓的感觉。那我们再来听一下黄子韬的唱腔呢，是比较清亮和洒脱的。他们二人的这一种双人的对唱呢，一刚一柔的声线交织，被乐迷称为了是非常具有含金量的一个和声，听起来呢互补感是比较强的。

山川湖海昼夜之外，幸好我们有音乐为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的海洋当中遨游，感受音乐带给我们的一份好心情。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 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林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4: 声声有爱，
15: 句句关情，
14: 951信息快报。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在明天的2点钟前后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9到27度，盖州18到27度，大石桥17到27度，百圈17到2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的2点钟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在明天的2点钟前后转东北风4到5级。营口城区是19到27度，盖州18到27度，大石桥17到27度，白圈17到2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的2点钟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17: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8: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9: 哎妈，我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

0: 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0: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0: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神奇、美妙和魅力的世界，那音乐呢，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最最美好的一面之一。同时，音乐既是热情和浪漫的代名词，也是生活的避难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里感受到那些娓娓道来的故事，感受自我情绪的宣泄出口。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孙天宇，《普通英雄》。

山川湖海昼夜之外，幸好我们有音乐为伴。在音乐的旅途当中，我们能够见到很多的大好河山，感受到心旷神怡的音乐世界里那种广阔无垠的放松的心情。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感受美妙的风景，让我们心绪放松的那种状态。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听《见山》。

0: 北京时间的18:27，今天的边走边听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在音乐里经常能够遇见不一样的世界和另一个自己，也希望在今天的边走边听节目当中，大家都能收获一份不错的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3: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8: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现的都是跟青春有关的回忆。校园里郁郁葱葱的大树，灿烂的阳光，穿着白色校服骑着单车的男孩女孩，听着听着，想着想着，嘴角就扬起了一道浅浅的弧形。外能青年笨拙的想把所有温柔都给你。

人生会什么时候变得笨拙而温柔呢？多半是情窦初开，面对着自己喜欢的人吧，想要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温柔，自己的好，却又因为紧张，说话的时候口齿不清，舌头打结，脸红心跳，不敢看对方的眼睛，笨拙地想把所有温柔都给你，是一种对待感情的态度，也是最美的一句情话。希望相爱的人多一些温柔和陪伴，少一些错过和遗憾。

长期单身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一旦你感受到这份平静，就再也不想应付别人了。偶尔心动，惯性拒绝，保持冷静，可能是我和你的差。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好像永远不能够随着我们的心意来改变，那注定不能万事如意的人生，我就不祝你一帆风顺了，我祝你

知道吗？在去年冬天，我遇见了一个很优秀、很优秀的人。他的出现让我彻底放下了从前，但我们没有在一起。祝他平安，岁岁又年年。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1: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六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三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这个世界很大，悄声不见的人连一声再见都没有机会说。这个世界很小，离别之后总有些人会再次重逢。我们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有谁走失，下一秒又有谁步入你的世界。所以面对现实，请你不要皱眉，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在下一秒爱上你的笑容。我的名字叫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

我们感觉走到了尽头，其实只是心走到了尽头。再深的绝望都是一个过程，总有结束的时候。回避始终不是办法，鼓起勇气昂然向前，或许机遇就在下一秒。吉米说过，我总是在最深的绝望里看

0: 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感情是一件永远无法计算投资报酬率的东西，付出跟回报之间有时完全没有关系，甚至成反比。如果不小心介入了别人的故事，在那个并不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剧情中扮演一个没有身份名称、没有对白、没有声音的角色，这对谁而言都是难堪的挫折，都是难以言喻的寂寞。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要想度过一个充实的人生，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另一种是让自己喜欢上工作。能够碰上自己喜欢的工作，这种几率恐怕不足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与其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不如先爱上自己已有的工作，从这里开始。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和阳光的人在一起，心里就不会灰暗；和快乐的人在一起，嘴角就常带微笑；和进取的人在一起，行动就不会落后；和大方的人在一起，处事就不会小气；和睿智的人在一起，遇事就不会迷茫；和沉稳的人在一起，做事就不会莽撞。让我们学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我们感觉走到了尽头，其实只是心走到了尽头。再深的绝望都是一个过程，总有结束的时候。回避始终不是办法，鼓起勇气昂然向前，或许机遇就在下一秒。吉米说过，我总是在最深的绝望里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感情是一件永远无法计算投资报酬率的东西，付出跟回报之间有时完全没有关系，甚至成反比。如果不小心介入了别人的故事，在那个并不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剧情中扮演一个没有身份名称、没有对白、没有声音的角色，这对谁而言都是难堪的挫折，都是难以言喻的寂寞。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要想度过一个充实的人生，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另一种是让自己喜欢上工作。能够碰上自己喜欢的工作，这种几率恐怕不足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与其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不如先爱上自己已有的工作，从这里开始。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6: 收听951，
17: 生活很美好，
1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8: 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

我们在小的时候都学过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小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并且对里面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印象深刻。今天我们就来跟随作家

计荒，只字片言的搜集都颇不容易，煞费心思。为了探寻仅有的一幅画的最早的杨升安的真容，曾经动用了不少的人，经历了多少城乡辗转请求。虽然现在还没有得到结果，但已有了明确的线索可寻，相信总有一天会把这张遗像寻访出来。又如升安的墨迹，存在着世上的已寥寥无几。四川省博物馆得到了一幅临王羲之草书的真迹，真好像得到了连城拱璧一般，郑重地转送给了纪念馆。我们展开了这一张条幅，恍若见到了升安先生的面目，却如林山余先生30年前在题词中所说：“虽卷素暗淡，而离何池昼，神采奕奕，尤复动人。”关于升安先生的书籍，多年来也搜集了不少，共400多种，古来罕有其笔，但是零落散失很多。现在纪念馆已收藏有70多种较好的图书，其中有铭刻善本若干种，如李卓吾读升安集，就是很有参考价值的难得的书。现在在党的领导和启发下，在百花齐鸣、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方针的深入贯彻中，研究杨升安著作，思想批判地继承他留给我们的遗产，已成为许多人重视的课题。那么升安纪念馆从四面八方搜集得来的这些几乎羽化了的图书文物，就将为研究杨升安提供良好的条件，并开辟广阔的道路。

0: 恩时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桂湖之旅。如果说桂湖是一朵鲜花，深谙纪念馆就是它的精髓，也可以说纪念馆和夏和秋桂是桂湖的三绝。我这次重游桂湖，桂花尚未开放，还是荷花当令的初秋时候，一进国门，一股股荷叶的清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举目一望，只见稀稀疏疏的几朵红莲，而荷叶甚茂。天色虽不早，天气却很好，满以为可以观赏月景，哪里知道随着一阵电闪之后，疾风骤雨突然袭来。我坐在小锦江楼上披巾挡风，骤雨直下，荷珠乱溅，千万柄荷叶直在狂风里打滚，云厚天低，荷叶已失去了绿色，好像米边细末把一池墨水泼在瓶壶，顿时变成了满壶墨荷一般。第二天晚上，云淡天高，准无风雨。我坐在杭丘的栏杆边，看见一缕月光从云缝中穿出，透过树林，照到深谙纪念馆前。我想到了诗人的诗句：“松霁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渐渐的，仙云尽散，光满人间，湖山湖水被月光映照的一片空明，天上只有几点星星，甜甜的荷叶上却有着千万颗明星。荷花荷叶轻轻摇动，好像有人在荷膜之间凌波微步来往穿行。已是深夜，月光愈更明朗，而荷叶略显得碧绿。走到凌香阁前，绿叶丛中分明亭亭玉立着几朵娇花，月光洒了一层薄薄的银粉在它们的深红的面颊上，并把它们的影子投射到水中，引来了煞闸的游鱼。我仿佛听见有人奏起了乐曲，

一湾湖水变成了舞池，荷叶轻展绿裙，荷花移动了步子，优雅翩跹的荷花舞似乎要在晶莹朗澈的月光下欢快地演出着。第三天天气特别好，游人也更多，太阳老早就从白云里钻出来，给全湖染上了一层金黄色。我又来到了飞虹桥上，凭栏小立，细看荷叶荷花，有的已经抽败了，有的荷叶焦黄，连瓣脱落了。本来当令的日子已经不长，汉淡香消，翠叶残，节序变缓，已渐渐地成了眼中景了。可是我们却没有西风愁起绿波间的心情，更没有只恐五衣寒衣落，愁入西风南浦的悲感。时代变了，人们的美感也都变了，对那些从前盘横在心中的诗句似乎有了隔世之感，如果不是有意的提起，早已淡烟若望，他们似乎不会渗透到我们的感情中来了。近十年内，我曾来过桂湖许多次，其中有两次印象最深，一是在土改期中，正是盛暑天气，满湖荷花繁艳极了。我记得曾写过这样的诗：莲花莲叶信心言，到此浑如别有天，待得新都土改后，更看平地永金莲。1959年我来到这里，这回是为了参观农业丰收又遇着荷花盛开的世界。又曾写过一首高阳台词，其中有几句是：而今处处金莲涌，已东风，农业花繁，待邀他湖上诗人同赋新篇。今天第三度来游，虽然荷花远不如上两次多，但是我的感受却更加深刻。当前战胜自然灾害，增加粮食生产已成为每一个劳动人民坚决的意愿。试向官架台上望，数百里绿云如海，把桂湖包裹在中心，桂湖里的万柄绿叶又重重护卫着深安纪念堂，历史人物相邦硕宴，如今放射出了新的梗光。正是在如此壮美的图景之上，几朵荷花又开在一望无涯的碧云深处，秋风摇曳，红日映照，它们开得多么艳丽，多么骄傲，又多么的富有刚健清新的精神。我们的时代前进不已，桂湖的面貌也大异从前，人们的思想感情也有着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正是这样，桂湖的荷花既不同于解放以前，也不同于土改时期，它们的缕缕幽香，盈盈艳色，象征了更新的意义，给人以更多更新的美的享受。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句诗一用在今天更为合适，它道出了我们眼前景物的真美所在，它射住了今天湖上荷花的精神。再说荷花，过去的人往往把它比作美人或君子，比为体态轻柔的美人和洁身自好的君子。今天我们眼底的荷花就有所不同，我们感受到的是它的刚劲，它不畏烈日酷暑、疾风暴雨，敢与天斗，它常与清风明月为伴，设想很高，但又绝不脱离生长和哺育它的泥土。它有香有色，有莲买、荷梗，可供观赏，可供食用，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它的品格可以比拟敢于同封建王朝直言力争，饱受廷杖而不惧，远遭牵流而不屈，
曾在放逐途中还放声高吟天教树景换豪吟的诗句，虽在终身都不能自由自在，却还是模仿风土人情、山川文物，交流民族文化，而著作等身的杨升安先生，他的品格在今天更可以象征各族人民的高尚风格。映日荷花别样红，你看他红得多么健忘，多么生意盎然，又多么的引人深思和遐想。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要结束了，下期节目雨晴与您不见不散，我们相守下一段旅程。

0: 营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

0: 电话6258889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7: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7: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着缓缓起伏的曲调，心里漫起一阵浅浅的怅然。人与人之间总有一些相遇，轻得像风，短暂交汇便各自走远。曾经靠近过，心动过，也默默牵挂过，最后却只余下无声的疏离。很多情愫藏在时光里，没有缘由，也没有答案，不必纠缠来路。

必纠结结果，那些短暂相拥的温柔，那些落在心底的涟漪，都安静留在岁月里。生活本就是一场边走边散的旅程，相遇随缘，离别亦然，只剩心底一点柔软，轻轻安放。

人心总是游离，情绪来去无声，有些沉溺，有些落空，有些辗转，原本都贴合活着的模样。我们习惯把得失看得太重，把离散当成意外，把孤单当作缺憾，慢慢才懂，起伏与留白，聚拢与走散，都在日常里静静发生。情愫蜿蜒，执念浮沉，偏爱和冷淡并行，不必放大感受，不必为难自己，万物自有轨迹，相遇疏离，心动沉寂，都顺着时间缓缓流淌。习惯这些细碎的反差，让情绪轻轻安放，在安静里与自

情歌，我是紫金。时光轻轻沉降，所有惦念都慢慢起伏又落下，一些身影停在旧日的边界，来路辗转，心境慢慢变淡，彼此隔着安静的距离，风掠过留白，情绪在无声里来回盘旋，好多心事顺着光阴飘散，褪去鲜活，只剩下浅浅的底色。人在起伏里浮沉，执念慢慢散开，像浮在空中的细碎光影，不必伸手追溯，也不必刻意回望，任由过往顺着风走远，让散落的情绪轻轻落脚，在沉默里安放所有余温，静静陪着岁月

夜色漫上来，心事沉在眼底，外表看似从容，内心却藏着一层起伏，旁人看不穿静默背后的辗转，只当一切如常。有些情绪不愿摊开，不必言说，只适合独自收好。热闹抵不过空旷，笑容掩得住微凉，一路走来，几分浮沉，几分留白，不必向外解释什么，也不必盼谁懂得。清醒落在孤单里，执着停在分寸间，任由光阴缓缓流过，把细碎的酸楚轻轻安放，留在夜深，留

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

0: 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每一首情歌的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底总有一片干净的底色，纯粹单薄又易碎，那些悄悄盛放过的期许浅浅落在时光里，不染繁杂，不沾喧嚣，慢慢走着才发觉很多柔软只适合放在暗处，不敢触碰，不敢摊开。有些情愫轻轻来过，安静褪去，没有声响，也没有告别。澄澈里藏着迟疑，清淡里裹着孤单，不热烈，不浓烈，只是淡淡的停留，余下一片空空的温柔，悬在日常之间，映着寻常光阴，朴素安静。

伴同路，彼此相伴走过一段光景，起点各不相同，归途也终究相悖。车窗隔开人间，风声掠过心事，默契浮在浅浅相逢里，不经意贴近，安静的同行，不必多说，不必强求，谁都只是途经彼此的生活，短暂靠拢，转眼便要分头走远。缘分像一场顺路的捎带，来得轻巧，散得自然。慢慢明白，有些人只适合并肩一程，不必挽留，不必回望，只把沿途的微光收好，留在记忆里，当作一场温柔而无声的擦肩。

0: 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0: 心里总有一段褶皱，藏着不愿摊开的过往，那些执拗的奔赴，那些盲目沉溺的靠近，到头来只剩下落空与难堪。情绪来回拉扯，清醒和糊涂彼此纠缠，明明知道不该停留，却还是任由自己在原地徘徊。有些选择笨拙，有些执念多余，有些付出悄无声息的沉落。一路走来，看懂自己的软弱，也接住自己的狼狈，任由遗憾轻轻铺开，不责怪，不辩解，只把那些细碎的委屈和茫然安静收好，融进平淡。

们都漂浮在世间，渺小又无声，轻轻起落，默默穿行，身在人海里，光影来去，悲欢堆叠，心事落在方寸之间，偶尔迎着风，偶尔沉入寂静，看见彼此短暂相望，又各自散开，许多牵绊轻轻掠过，许多暖意悄悄停留，来不及握紧，也留不住绵长，生来单薄，来去随缘，聚散都像浮动的影子，只在细碎的光阴里接触一点温柔，放下一点茫然，顺着时光缓缓漂泊，安静活着，浅浅爱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

0: 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八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5: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5: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5: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0: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现的都是跟青春有关的回忆。校园里郁郁葱葱的大树，灿烂的阳光，穿着白色校服骑着单车的男孩女孩，

听着听着，想着想着，嘴角就扬起了一道浅浅的弧形。歪能青年笨拙地想把所有温柔

人生会什么时候变得笨拙而温柔呢？多半是情窦初开，面对着自己喜欢的人吧，想要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温柔，自己的好，却又因为紧张，说话的时候口齿不清，舌头打结，脸红心跳，不敢看对方的眼睛，笨拙地想把所有温柔都给你，是一种对待感情的态度，也是最美的一句情话。希望相爱的人多一些温柔和陪伴，少一些错过和遗憾。

长期单身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一旦你感受到这份平静，就再也不想应付别人了。偶尔心动，惯性拒绝，保持冷静，可能是我和你的差别。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好像永远不能够随着我们的心意来改变，那注定不能万事如意的人生，我就不祝你一帆风顺了，我祝你乘风破浪。
1: 幸福就像花期开到荼蘼，爱情留在秋天

知道吗？在去年冬天，我遇见了一个很优秀、很优秀的人。他的出现，让我彻底放下了从前。但我们没有在一起。祝他平安，岁岁又年年。

0: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案。

0: 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银行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亿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百余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这个世界很大，悄声不见的人连一声再见都没有机会说。这个世界很小，离别之后总有些人会再次重逢。我们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有谁走失，下一秒又有谁步入你的世界。所以面对现实，请你不要皱眉，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在下一秒爱上你的笑容。我的名字叫做安。

0: 尝试找到幸福。
1: 望不到边的世界，触手不及的时间边际，我也希望自己的名字叫做安，平安也心安。在这个不安的世界，希望所有人都被世界温柔以待。如果没有，我来做你的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后来的我走过了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形状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你。爱而不得，大概是很多人的宿命。

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记得三毛曾经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而小青在想，温暖的音乐时常陪伴在耳边，我们的内心是不是也会变得越来越柔软和宁静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人生的路，谁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命运的神秘在于它的复杂性。一生之中要邂逅无数人和事，你无法预知谁是你一生的归属，哪一桩是你一生的主宰。所以不要低估任何一个时刻，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可能是人生的转折。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刘若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一直很喜欢这首歌。歌中唱道：可是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家人一样，总是远远关心，远远分享。这样的分手应该是最好的结局吧，没有无奈悔恨，只有释怀与温暖。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1: 走过

0: 很多人说过，爱一个人一定要只给他七分爱，留三分给自己。可当爱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付出全部的爱，但往往结局却不是我们想象的完美。直到爱人的离开，也不明白为什么全心的付出却还是伤痛。感情的繁杂真的很难用语言去描绘，也许等我们爱过、伤过、痛过、拥有过、失去过，才会明白爱的意义。而现在能做的，或许就是拥有一颗平静的心，让一切顺其自然。你有什么样的音乐记忆，有怎样的听歌心情，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小青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

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零点乐队的《别误会》。零点的音乐是温暖而黑色的，有的时候会发现，只有撕心裂肺的叫喊，才能穿透一层层冷漠的外壳，更贴近自己的真实，贴近自己的内心。

你可以找到很多不爱对方的借口，但爱你的人不会因为这些借口没收对你的爱。感情的世界就是这样，没有公平可言，只有爱与不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天天想你，想意味着思念，意味着牵挂。思念与牵挂让人心里会有酸楚的痛，也让人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温馨与甜蜜。生活就是在无奈中让你去渴望，在失望中让你去追寻那一丝丝的希望。正因为有了思念，有了牵挂，才会有渴望，才会去追寻那一丝丝的希望，生活也才变得有滋有味，不是吗？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简单是喧嚣中保持一份空灵，不去凑那份别人的热闹，是流行中认定平淡如金，不去追什么刻意的时髦。简单是高天上流云，高山上流水。简单些，我们简单的生活造就出纯粹的人格，带给我们纯粹的快乐。希望小金的暖心歌带给你的也是一份简单的快乐。我是小金，我们明天再会。

0: 生路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5: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得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7: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8: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8: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9: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0: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9: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知道大家是否听过湘子岩这个地名呢？它是位于湖南省张家界的一个美丽的地方，就像用箱子砌成的半边山，阳光照之生辉，雨露润之如镜，连沈从文先生都特意拜访过这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追随着沈先生的脚步，一起去箱子岩揽旗寻胜吧。前我有机会独坐一只小篷船沿陈河上行，停船在湘子岩脚下，一列清代展销的石壁夹江高处，被夕阳烘制成为一个五彩屏障。石壁半腰约百米高的石缝中，有古代巢居者的遗迹，石下隙间横横地悬撑起无数巨大的横梁，暗红色长方形的大木柜依然好好地搁在木梁上。那一天正是正月十五，河中人过大端阳节。湘子岩洞窟中最美丽的三只龙船早被乡下人拖出浮在水面上，船只窄而长，船舷描绘有朱红的线条，全船坐满了年轻桨手，头上和腰上都缠着红布，鼓声响起，船就如一只没有鱼尾的箭，在平静无波的长潭中来去如飞。船身大约一里路宽，两岸都有看船的人大声呐喊助兴，还有好事者从后山爬到悬岩顶上去，把铺地锦白子鞭炮从高岩上抛下，让鞭炮在半空中爆裂，形成一团团五彩的碎纸云尘。砰砰砰砰的鞭炮声与水面船中的锣鼓声相应和，

人对于历史的回溯，并情不自禁地生出一种幻想，一点感慨。当时我心想，多古怪的一切，2000年前那个楚国的逐臣屈原，如果本身不被放逐，疯疯癫癫来到这种充满了奇异光彩的地方，目击身经这些惊心动魄的景物，2000年来的读书人或许就没有福分读九歌那类的文章，中国文学史也就不会如现在的样子。在这一段长长的岁月中，世界上多少民族都堕落了、衰老了、灭亡了，就像号称东亚大国的一片土地，也已经有过多少次被来自西北方沙漠中的蛮族骑了彪壮的马匹，手持强弓硬弩，长枪大戟，到处践踏蹂躏。然而这地方的一切虽然在历史中照样发生不断的杀戮、争夺，以及一到改朝换代时，使得人民负担种种不幸命运，死的因此死去，活的被逼留发剪发，在生活上受新朝代的种种限制与支配。然而细细一想，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发泄情绪的娱乐活动上看来，竟然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这时节我所眼见的光景，或许就和2000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那次我的小船停泊在湘子岩石壁下，附近还有十来只小渔船，大致打鱼的人也有玩龙船竞渡的，所以渔船上的妇女小孩们无不十分兴奋，都站在尾梢上或船篷上锐声呼喊。其中有几个小孩子，我只担心他们太快乐兴奋，会把住家的小船跳沉。日透落尽，云影无光时，两岸渐渐消失在温柔的暮色里，两岸看船的人呼喝声越来越少，河面被一片紫雾笼罩，除了从锣鼓声中尚能辨别那些龙船的方向，此外已别无所见。然而岩壁缺口处却人声嘈杂，还可以听到小孩子的哭声以及妇女们尖锐的叫喊声，给人一种悠然不尽的感觉。天已经黑了，吃饭是正经事，我原先尚以为再等一会儿，那龙船一定会靠近岩边来休息，被人拖进石窟里，在快乐的呼喊声中结束这个节日了。谁知过了许久，那锣鼓声尚在河面飘扬着，表示一般人还不愿意离开小船回转家中。待到我把晚饭吃过后，爬出舱外一望，呀，天上好一轮圆月，月光下的石壁连通河面，一切都像被镀了银，已经完全变换了一种调子。岩壁缺口的水码头边，正有人用废竹篮或柴油烧着火，火光下只见许多穿白色衣服的人的影子在移动着。问问船上的水手，方知道那些人正把酒肆搬移上船，准备分派给龙船上的人。原来这些年轻人白日里划了一整天船，看船的已经慢慢散尽了，划船的还不尽兴，而且谁也不愿意扫兴示弱先行上岸，因此三只长船还得在月光下玩到上半夜。提起这件事，使我重新感到人类语言文字的贫贱，那一派声音，那一派情调，真不是用文字语言可以形容的事情。要一个常年身在城市里住下，以读读楚辞就神往意移的人来描述那月下靖州的一切，更近于土壤的努力。我可以说的只是，自从我把这次水上所领略的印象保留到心上以后，一切书本上的动人记载全都看得平平常常，不至于发生任何惊讶了。15年后，我又有了机会乘坐小船沿陈河上行，

经过湘子岩，我想温习温习那地方给我的印象，就要管船的不问迟早，把小船在湘子岩下停泊。这一天是12月7号，快要过年的光景，没有太阳的阴沉酿着雪天，气候异常寒冷。停船时还是下午3点钟左右，岩壁上横躲草木的叶子多已枯落，显得那一带斑驳的岩壁十分瘦小。悬岩高处的红木柜只剩下3-4具，其余早已经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小船最先泊在岩壁下洞窟边，冬天水落得太多，洞口已经距离水面2-3丈以上。我从石壁的缝下爬上洞口，到割龙船的地方看了一下，旧船已经不知是坏了还是早被水冲去了。只见有4只新船搁在石梁上，船头还沾有鸡血和鸡毛，一望就明白是今年才下水的。出得洞口时，见岩下的左边停泊着5只渔船，有几个老渔婆缩紧联手的在船头的寒风中修补渔网。上船后觉得这样子太冷落了，可不是个办法，就只要船上水手为我把小船撑到岩壁的断折处有人家的地方去，就便上岸看看乡下人过年以前是个什么光景。

重复。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四点钟左右，黄昏已经逐渐腐蚀了山峦和树石的轮廓，占领了房屋的角隅。我独自坐在一家小饭铺的柴火边烤火，我默默地望着那个火光绿绿的枯树根，在我脚边很快乐地燃着，爆炸出轻微的声音。铺子里的人来来往往，有些说两句话又走了，有些就来镶在我身边的长椅上坐下吸他的汗烟，有些来烘烘脚，把穿着湿草鞋的脚去热灰里乱搅，看看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油然而生出一种奇异的乡情。这是一群会寻找快乐的正直善良的乡下人，有捕鱼的，打猎的，有船上的水手和编织竹篮的工人。如果我的估计不错，那个坐在我旁边伸出两只手像火，中指节儿有个发光顶针的，应该还是一位乡村里的裁缝。这些人每到大端阳节时都得下河去玩一整天的龙船，平常日子特别是隆冬严寒的天气，却在这个地方很简单地把日子过下去。每天看过往的船只摇橹扬帆来去，看落日和水鸟，从整体来说，这些人的生活仿佛同自然已经相互融合，与其他无生命的物质一样，只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之中放射分解，而且在这种过程中人是如此渺小的东西。这些人比起世界上任何的哲人也似乎还更知道得多一些。听他们谈了许久，我心中有点忧郁起来。这些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负担，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另外尚有一批人与自然毫不妥协，想出种种方法来支配自然，违反大自然的习惯，同样也那么看寒暑交替，看日月升降，然而后者却在慢慢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一个跛脚的年轻人手中提了一个老虎牌的新尾灯，灯罩光光的，撒着摇着从外面走进屋子，许多人见了他都同声叫唤：时常，你发财回来了，好个灯。那跛子年纪虽然很轻，脸上却刻画了一种油气和娇气，在乡下人中仿佛身份特高一层。他把灯搁在木桌上，大摇大摆地坐进火边来，拉开两腿，摊出两只大手烘火，蛮不高兴地说：碰鬼，运气坏，什么都完了，船上老八说你发了财，瞒我们，怕我们开戒啊。发了财，哼，用得着瞒你们，本钱去七角，桃园行市只一块零，除了上下开销，二百两货有什么捞头？我问你。话说得正有欣慰时，一个人来找他说：师长，猪蹄膀炖好了，酒已经热好了。他搓搓手说声：有偏各位，提起那个新围灯就走了。回船时，我一个人坐在灌满冷气的小小船舱中，屈指计算那时长的年龄，21岁减15，得到个数目是6。我记起15年前那个夜里的一切光景，那落日反照，那狭长而又描绘着朱红线条的船只，那锣鼓与热情兴奋的呼喊，尤其是临近几只小渔船上快乐跳掷的小孩子，其中一定就有一个今晚我所见到的跛脚时长。唉，历史多么古怪的事物，生恶性居庸的人照旧式治疗的方法可以用一星一点毒药敷上，尽他溃烂，到溃烂完全时
再用药物使新的肌肉生长，人也就恢复健康了。那跛脚的时长，我对他的印象虽然异常恶劣，想起他就是一个可以溃烂这乡村居民灵魂的人物，实在无法不寄托一种幻想。20年前，李州镇守使王正雅部队一个平常的马夫，姓贺，名龙，兵乱的时候一菜刀切下了一个散兵的头颅，20年以后就得惊动三省，集中10万军队来解决这个马夫。谁会注意这个小小的节日？谁会想象得到人类历史是用什么写成的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

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只要有人对我好一点，我就以为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5: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5: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8: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9。
8: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9: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0: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8。
14: 燕之屋。
0: 心灵，
1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

0: 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8: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7: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9: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曾经以3行情书的形式写过，早安、午安、晚安，都不过希望你平安喜乐，心安随意，焦麦琪，你要的爱。

0: 慢慢的会发觉自己偶尔也会矫情，贪心的偏爱这世间的美好，不经意就被某一个小确幸打动，写下的满满情绪的文字也时不时的被嫌弃。不过没有关系啊，因为有人去在意你的故事，才会嫌弃你的文字，这种嫌弃比糖还要甜。
1: 为什么只和你能聊一整夜？为什么才道别就又想见面？在朋友里面

0: 不介意你有过去，但我介意你的过去还没有过去。
1: 我一根火柴将永卷的夜点亮，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少次转身，很庆幸你仍在。蓦然的，脑海里浮现了一句话：原来我喜欢你，就像你喜欢我一样。人向东。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胭脂屋。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1: 全程限量20套，选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

0: 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收听九五幺，
11: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2: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3: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早上好，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34，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畅通早高峰。早安各位，我是小峰。
1: 各位好，我是佳玉。
0: 我们是
1: 家喻户晓组合，
0: 挺好。
1: 这我在来的路上已经演练了好几遍了。
0: 是吗？但是啊，在广告期间呢，我俩没有试，一遍都没有试。
1: 对。
0: 然后当时呢，我刚这个推开话筒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咱得报组合名啊。
1: 对。
0: 我就脑海当中就开始过呀，家喻户晓组合。
1: 这三周，小峰是跟那个好几位女主播进行了搭档，是不是觉得挺幸福的？
0: 哎呀，是的。然后呢，这几周呢也是起了好几个组合的名字，所以说刚刚呢，我为什么要在大脑里边去过一下呢？名字太多了，
1: 你生怕串台了，然后伤我心了是吗？其实我今天早上我还想的是，要不要不跟大家说名字，能不能想起来是我？
0: 让大家再猜一下，
1: 因为我刚刚看到有人留言说今天是哪个组合呢？
0: 对呀，现在大家像猜盲盒一样啊。
1: 对。
0: 然后呢，像有一些好朋友啊，就比较怎么说呢，心眼儿挺多。你看人家直接说，畅通早高峰的二位主持人早上好，
1: 谁也不得罪是吧？
0: 对。
1: 我们也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
0: 好的。
1: 借着这个话题
0: 啊，最早的是谁呢？
1: 哎呀，
0: 咱老朋友爱要坦荡荡发来消息，
1: 真早
0: 啊。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哎，5点多钟钓鱼点了。
1: 哦，钓鱼点了。
0: 但咱不知道啊，咱上班的时候看大晴天啊。然后呢，今天是哪个组合呢？
1: 今天是哪个组合？现在知道了吧？
0: 我估计现在的很多这个听友呢都已经听到了啊。今天是啊，家喻户晓组合陪伴着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早高峰。
1: 是的。而且这一周呢也都是我们两个在陪伴着大家，也希望能为大家带来一些开心和快乐。
0: 没错，幸福快乐发来消息啊，两个字很简单，早啊
1: 早啊。还有

0: 吴权利说：“石木西小朋友来打卡报道啦、嗯！大家早上好啊！
1: 早上好，今天上幼儿园了是吧？嗯，对，说到这个上幼儿园啊，可能很多家长没有啥感觉，因为在放暑假期间呢，可能也是每周工作日也都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嗯，但是对于要开学的家长可不一样了。
0: 你是什么感觉？
1: 忙，这两天特别忙
0: 啊，忙。
1: 忙的原因有几点，一呢就是带孩子，因为他放假期间嘛，在家里边嘛，也没有人看孩子，所以晚上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带孩子。然后呢，白天像昨天和前天不休息吗？带孩子买上学那些东西，
0: 还得包书皮儿
1: 啊，对，包书皮儿好像还没进行到这一项呢，因为好像书还没发
0: 啊，书还没发呢。
1: 对对对，所以这两天也是焦头烂额的，哎，每天这个缺这个少那个，然后这个他不喜欢，还得重新买。哎，特别麻烦。
0: 作业写完了吗？
1: 作业的话好像不是特别多 啊，都是以兴趣类为主。所以说呢，就是蛮简单的，对于家长朋友来说也蛮简单的
0: 啊。那主要是还是孩子比较有自律性哈。
1: 对对对对对。
0: 最后一天了，也不知道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心情是如何呢？明天就要开学了，是特别的忙碌还是特别严厉的？
1: 对呀，就甭管是对于孩子来说对于家长来说的话都非常的忙碌。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都是从孩子慢慢长大的，我们也都经历过寒暑假，也都知道寒暑假的末尾的时候，
0: 对，
1: 都要干些什么，都忙些什么。
0: 嗯，这作业大家都完没完成呢？
1: 对呀。
0: 有没有这个一检查孩子作业的时候，有的是欣喜若狂，自律性这么高；有的是这个稍微有点生气哈，不一定。
1: 你这怎么还没写完作业呢？这明天开学了都。
0: 是。所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心情啊。
1: 对。
0: 嗯，
1: 听友小懒猫发来消息啊，说家喻户小组和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好喜欢家喻啊，家喻的粉丝来了，
0: 感谢你啊，感谢，也是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让大家都能够喜欢我们哈。
1: 没错，刚刚那个咱们的老朋友爱要坦荡荡发消息说早上可能掉一些雨点儿，这个我们还真不知道，因为我从我的起床的时间到现在来说的话，外边的天气真的是一片大好，大晴天儿啊、
0: 早上刚出门的时候，觉得还凉风阵阵的，
1: 对呀、特舒服。
0: 对，然后后来太阳升起来了之后呢，觉得也不是说体感那么的热。
1: 那咱们看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具体是怎么样的，看看这一周啊。首先呢，先看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0: 好的，那最近啊，这早晚的秋日氛围呢，已经崭露头角了。
1: 是的，
0: 凉意呢开始呈现之后，大家都觉得全天都蛮舒适的，秋日凉爽体感呢也是即将上线。咱们辽宁省的气象台已经宣布了，明天我省将进入气象意义的秋季啦。秋高气爽的季节马上就来了。
1: 是的。
0: 不过呀，这较常年的8月29号还是晚了两天的。秋天即将登场，一年中最舒适的时节已经跟大家招手了。
1: 好期待，好期待啊。所以说这么舒服的一个时节，那大家呢一定会比较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到底是怎么样的，这天气凉快了，对不对？所以说今天晚上呢，你像盘锦这些地方呢会有一些阵雨，其他城市呢云层会偏厚。明天呢，省内也以多云的天气或晴的天气为主，偶尔呢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云层比较多的天气会出现，像紫外线呢还是比较强烈的。也提醒各位呢，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
0: 是的，那刚刚提到过哈，明天咱们省就已经正式入秋了。
1: 对呀，
0: 那就说明啊，这未来几天的辽宁气温是相对要降低一些的。像今天晚上到明天早间，咱们辽宁省啊只有大连和锦州的最低温是在20到21摄氏度的，其他城市包括咱们营口竟然已经不足20度了，在16到19度之间。所以啊，今天晚上凉意会非常的足，大家呢要尽量的把窗户开小一点，气温下降的明显，夜里呢也比较容易着凉，所以说呀，咱们稍厚一点的被子也要即将登场了。
1: 是的。
0: 那明天白天呢，省内的最高气温会下降个1到6度，只有丹东的最高温呢还能达到30度，其他城市包括咱们营口呢都在25到29度之间了。
1: 是的，虽然天气呢温度降下来了，但是风力好像也是慢慢的偏大了。大家这个全省的天气呢以北风会为主一些，像大连呢、锦州啊、我们的营口、阜新、辽阳、盘锦、葫芦岛的风力呢都会比较大一点，稍稍能达到5到6级，像其他一些内陆城市呢普遍在3到4级。 这北风吹过，体感温度呢就会又明显的下降一些，白天呢也

0: 会更加的凉爽啦。
1: 是的，同时也为大家带来未来一周的天气啊。未来一周冷空气会常驻我省，气温起伏变化不大，北风会送来清凉。所以说白天呢，比较容易感受到这种秋高气爽的舒适感受，但是早晚的气温呢，还是在刷新着最低的记录。部分城市甚至已经下降到15度上下了。那我省的东北部的地区啊，已经朝着10度迈进了。
0: 哎呀，天冷了。
1: 对，那最后呢，气温还有这个回升的空间，但是早间的凉意呢，会越来越明显。还要提示大家，就是明天就开学了。
0: 对呀、
1: 啊，要尽快的备着这个长袖的外套。早上上班上学的朋友都要格外的注意保暖啦。
0: 所以说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啊，千万啊一定要注意保暖啊，因为早晚还是蛮凉的啊。
1: 对，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营口的天气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看，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4到5级，气温呢，营口城区27到18度，盖州28到17度，大石桥28到16度，鲅鱼圈28到16度。再来看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2: 就不怕任性这一次，我们都是疯。
1: 你看，的确哈、啊，刚刚和大家说了，这是咱们最舒适的一个季节，最舒适的一段时间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秋天的这个舒适的那个气温是非常短暂的。
0: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很多伙伴儿觉得这个秋装刚找出来，
1: 对，
0: 发现没等穿呢，要穿厚外套，穿冬装了。
1: 哎，还真是。哎，你知道吗？我是这个三伏的，应该是三伏，就那几天，我才把夏天的衣服找着。
0: 真的呀？
1: 对。之前我就是还是就今年，因为我就是总是想，哎呀，这个热天应该这个挺长时间的，就觉得不是很着急，就今年买什么衣服了我就穿什么衣服。结果后来我发现啊，这三伏随之而来的好像是秋天的节气也慢慢的出现了。
0: 是，就天气转凉了。
1: 对，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哎呀，这夏天马上就要过去了，赶紧把衣服找出来吧。刚把夏天衣服找出来，哎，
0: 发现
1: 这衣服又要出现
0: 了。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个衣服呢，就像一到这个季节，就真的是乱穿衣的一个季节了。你看，有的很多伙伴呢，已经开始穿上这个外套了。因为可能出行的方式不一样，可能有人骑电瓶车呀，骑这个自行车，所以说呢，外头的时候呢，早上还是蛮凉的，所以说会穿一个保暖的外套。但很多伙伴呢，觉得像中午的时候还蛮热的，那就还是穿半袖，穿这个短袖短裤。
1: 对，
0: 所以说就是穿什么样的衣服，朋友都有，但是要提醒各位，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一定要注意保暖，别感冒了。
1: 对，还有就是防晒一定要注意。
0: 对呀，
1: 这一夏天反正我是已经晒黑了，不过呢，你觉得还挺好的，就能够享受阳光嘛。怎么样都能给自己找个理由。
0: 一下，
1: 对，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吧。
0: 好的，看到迪迪发来消息了，
1: 欢迎你。
0: 家喻户晓组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哎呀，明天中午要开学了，作业也是完成了，今天最后再轻松这一整天，明天开始就要起早贪黑的接送两个孩子了。
1: 哎呦，还真是，今天是最后一天，宝贝们就是这个暑假的这个比较休闲的时光了。
0: 糗在家里边最后时光了。然后呢，还看到了笑峰也发来消息了。
1: 给我们带来一条路况哈、说此刻营口到水源是一路畅通的。这很明显就是在水源附近上班。
0: 对，因为每天好像都发的这条消息。
1: 对。
0: 上周五发的是冬天组合早上好。此刻营口到水源一路畅通。
1: 铁打的营口到水源，流水的主持人。
0: 对。
1: 还有爱要坦荡荡说家喻户晓早上好啊。
0: 这回知道组合名了是吧。然后我们的青春雨薇发来消息了，准时打卡报道，是你们的忠实粉丝。
1: 哎呦，谢谢，好开心呐、一大早又是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双向奔赴的一个环节。
0: 很开心啊。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和大家来聊一聊路况吧。
0: 好的。
1: 现在路面上情况是如何的呢？通过我们的交警实时监控能够看到哈，这个目前在少年宫附近的这一条路呢，四个方向的车流量都不是很多，都是一个灯可以顺利通行的。
0: 是的。通过百度地

0: 了点红色的拥堵，但是也可以，最多就是两个灯就能通过得了啊，问题都不大。然后呢，这个地方出现了点红色的拥堵，也是因为修路的原因，就是天宇鸿福小区门口智泉街出现了点很长的一段红色的拥堵了啊，估计都是出行上班的朋友会比较多。再把目光聚焦到万达广场一左右吧，万达华府的西门，哎呀，出现了很长的黄色的缓行，
1: 是的，
0: 出来上班了。听节目吗？在
1: 啊，一定是在听节目的哈。
0: 对的，然后大家呢在路上呢也可以成为我们路上的小眼睛，也帮我们报一报实时的路况信息，哪个地方出现拥堵了啥的都跟我们说一说，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互动互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留言。
1: 是的，那新周开启，元气走起，乐乐呵呵的一天我们又开始了哈。今天也和大家来聊一聊有这样的一个话题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其实我在昨天想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什么样的缘分呢？就是我们两个，你有没有记得我们最后我们上一次上节目的时候是在七月末，
0: 7月27号。
1: 哦，哎呦，你记得比我还清楚。
0: 因为我是第一天上早高峰
1: 啊
0: 啊，然后呢，第一周的配合呢也是和佳玉来完成的，非常的顺畅。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我能记得住，哎，真的哈，好巧，一个月了。
1: 对呀，正好是一个月了。我们上一次和大家聊的是七月末，然后和大家就是还这个非常的感叹哈，说这个我们两个是陪着大家迎接八月份的，和大家这个顺利收尾的。结果到这个月了，哎，我们两个又和大家顺利收尾了。
0: 是的，而且啊，在今天呢，我们也是就是同时呢和各位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和上个月的那个最后的一篇分享的差不多。
1: 对，
0: 就是你在八月份这一整个月，有什么没有完成的事儿，要挪到九月份去干呢？
1: 对，或者说这个完成了哪些小目标，
0: 对，
1: 也都是可以和我们说一说的。
0: 对，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上一次咱们互动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当时说我要在八月份完成学习一项技能。
1: 嗯，学习一项技能，
0: 游泳，你想起来没？
1: 啊，对，学习了吗？我这表面上就是好像说的非常惊喜的样子。对，其实我心里在
0: 已经有答案了，
1: 疯狂的想。别那个，千万别提问我，我真有点忘了。但是我记得你说过，你说你要这个学习一项新的技能。
0: 对，其实这项技能呢也是伴随了我好多年的没完成的一个心愿，然后现在又完了。又要搁置了，又要往后延期了。为什么呢？因为天气凉了。
1: 天气凉了，
0: 不太适合上游泳馆里游泳
1: 啊。也就是说这八月份其实没去学是吗？
0: 没有，完完全全没有。就当时互动的时候，就可能上节目的那一刻，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要干这件事儿
1: 啊。
0: 但是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1: 下节目之后
0: 忘了。
1: 上节目的时候就觉得我恨不得我马上，我这个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就去办张卡。
0: 哎，对。
1: 但是呢，一到这个下了节目之后，咱俩再唠两句，然后你再回去忙点别的，可能就忘了，
0: 转身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中会有经常多这样的瞬间哈，就是想做什么的时候，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刷抖音看到那个博主为我们带来的这些做菜的小的妙招啊，或者说那个做菜的这些步骤的视频，我就觉得恨不得我现在我就去，我觉得自己强得可怕。
0: 哎。
1: 但是那个一晚上到家的时候哈，要不就是这个菜没买，要不就是觉得哎今天够累的了，要不就是忽然又想吃什么米线什么的，要点个外卖了，所以就很多时候呢，就是有一些自己的小计划就搁置了。
0: 是，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小峰一样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同感。就是当你晚上躺在床上眼睛一闭的时候呢，你会对自己这一白天有一个总结
1: 啊，对
0: 第二天呢有一个期待。我第二天我要干什么事儿，做哪些事儿，甭管是炒一道菜呀，或者是完成一项工作呀，我感觉老简单了
1: 啊。对
0: 啊，第二天呢感觉一早我起床就要开始干这件事儿
1: 啊，真的是强得可怕。
0: 对，但是当你起床的那一刻，你会发现哎，这件事儿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呢
1: 啊。对，
0: 好麻烦呢，然后呢有很多这个步骤啊什么这些东西呢，就在你躺在床上的时候感觉老简单了，
1: 要准备的东西又多。
0: 对，
1: 然后呢可能就是假如说要这个有一些工作要对接的时候，你就想哎，我要先联系谁，就好像跟你这个昨天晚上想的哎特别简单的事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做起来你会发现稍微的有一点阻力。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有那种同感，就上节目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儿，我下节目之后一定要去干。但是突然发现了，下节目就忘了。
1: 有的时候也不

0: 不是真忘了，是选择性的忘记，是吗？所以和大家聊这样的话题呢，也是希望我们要马上迎接新的一个月了，到底有什么样的愿望呢？
1: 嗯，
0: 这小计划小愿望，不管说多宏大，也不管说这个也可以是一些工作上的小进步啊，
1: 对，
0: 生活作息的调整啊，
1: 嗯，
0: 或者说我们坚持马上要去健健身呐、孩子新学期有什么样的小期待呀，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1: 对呀、也不需要非得有多大的这种成就感，
0: 对，
1: 整个小目标啥的，是不是、哪怕就咱好好吃几顿饭或者是这个早睡几天，对不对？你像这种大家一直在坚持的这个细碎的小坚持，我觉得啊，可能大家觉得哎，这事儿还用拿出来说呀，都特别不值得一提。但对自己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很大的突破。
0: 是的，所以再和大家来，我们好好说一下哈，我们具体的话题就是回顾我们上一个月，你有哪些做成了的小目标呢？或者说马上到来的新的九月份，你又有哪些的小愿望、小计划呢？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是的。咱们也应该有一个好的憧憬，好的目标，是不是在下一个月咱们有更棒的一个冲劲儿？
0: 对，
1: 蜗牛发来消息了，他的小目标是啥呢？八月份啊没咋好好听951，九月份争取好好听一听。
0: 哎呦，这说的好暖心呐、
1: 哎呀，这说到我们心坎里了。
0: 是的，那所以说我们的明天呢，我们来看一看，希望蜗牛继续能和我们进行留言。
1: 对，今天算是打卡第一天了，我俩给你记着啊，明天就需要看到你的身影，打卡第二天喽。
0: 嗯，还有宋发来了一条留言，哎呦，是路况，他说工农路5线和6线南向北方向大车多，然后提示哈、这些大车不要占用非机动车的通道，然后大家要有秩序的出行，同时也要提醒咱们这一条道上的朋友，因为大车多嘛，大家还是要小心慢行。
1: 是的，要注意安全。哎呀，拒绝好幽默呀！
0: 他说啥呢？
1: 他说八月想中个500万，没实现；九月份想实现。
0: 啊，那这个愿望。
1: 就是我也有
0: 啊，每个人都有。
1: 我从出生的第一天我就有。
0: 是，其实大家都是希望哈、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不管是去买这个彩票啊，还是说我们去商场购物的时候抽奖，都是希望自己能够中最大的奖。
1: 是的，尤其在摸彩票的那一刻，当时能感觉啊，这个奖一定是我的，
0: 冥冥之中就是他，
1: 就跟晚上睡觉之前一样，就躺在床上觉得明天早上这事儿我一定能干成。刮开之后发现就第二天早上醒来了，睁开眼睛，哎呀算了。
0: 不过我觉得哈，这幸运不一定是这一刻轮到你的头上，但我相信这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小确幸，其实不仅是这个中奖方面的，其他的方面也许给你带来了其他的幸运呢。
1: 是的，会有很多惊喜的，尤其像我们说了，就觉得每天坚持的一些小事儿，可能看似觉得太不起眼了，也不值得拿来跟大伙儿分享，但其实呢在你的日积月累当中呢，你的生活习惯呢，或自身的这个体质的状态呀、它其实是在慢慢的发生改变和变化的。
0: 是的，其实九月份我有一个小目标，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就是我希望早睡。
1: 啊。你睡得晚吗？
0: 我睡的其实不算太晚，但是如果说要这个早起得特别早，然后要化妆要来上班的话，那就稍微有一点晚了。
1: 哦，睡得这么晚。早上还能起得这么早。
0: 是，也算是劳模了，是不是？
1: 你太棒了。
0: 反正我的新的一个小愿望，我就是希望自己可以10:30左右睡觉，这个算是特别早的了吧，对于咱们这一代的人来说。
1: 那这对于没有孩子来说算是比较早了，但是如果有小朋友的话，我估计这个点儿是挺晚的了。
0: 那你平时几点睡？
1: 我一般10点之前就已经熄灯了，就已经要睡着了的状态，因为躺在床上你不还得沉淀一会儿吗？得想一想我第二天早上干什么事儿吗？对呀、不得计划计划吗？再扒拉扒拉手机啥的。所以说呢，在10点左右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已经要进入睡觉的一个状态了。
0: 主要还是想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
1: 对，因为咱家孩子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慢慢变大了。他以前呢就糊弄他，说你回屋睡觉吧。我们不睡，
0: 然后你们假装睡觉。
1: 对，然后他再慢慢他发现了，他说你们也不睡觉 那为什么你们可以不睡觉非得让我睡觉呢？质问到我了，也问到我心坎里了。所以说现在呢，为了迎合孩子早睡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呢，我们也 睡得比较早了
0: 啊、哦，怪不得我一大早上看你就神清气爽那么帅呢、哦、
1: 这睡得早
0: 对，其实跟睡得早是有关系的、嗯、
1: 对对对，
0: 你看睡得早的话可能这个眼袋没有那么大、哦、然后那个整个人呢这个水肿也没有很多，
1: 嗯
0: 嗯，精神头肯定是非常足了。如果说晚上睡得早的话，早上起的也可以早，起得早的这个时间自己做个早饭呢、啊
1: 嗯、
0: 或者说自己干点什么事啊，其实早上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做自己事情的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小时间。
1: 对，而且啊、
0: 嗯、
1: 就觉得这一天会非常的长，你像有的时候周末的时候也会赖床，就晚上觉得哎第二天休息了、
0: 嗯、
1: 孩子不在家啊，然后呢晚上可能就是吃点外卖啊，看个电影什么追个剧，睡得就比较晚了、
0: 嗯、
1: 睡得晚的时候早上肯定起不来，
0: 对，
1: 不能九点多钟起来你洗洗漱发现一上午就没了，
0: 嗯
1: 啊，就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但如果你早睡的情况下六点钟起床了，发现你这早上的时间好长啊，你把想干的事全干完之后你发现好像就平时刚起床的一个时间，
0: 对，尤其是早上的时间、嗯、它会比较近，
1: 是，
0: 哎，你就会发现这个时间呢、啊、特别的够用，特别的充实。
1: 嗯，所以说啊，这个早睡肯定是伴随着早起，这句话说的不严谨，这个早睡也不一定早起，但是呢会发现早上特别有精神头。
0: 对，早睡是更容易早起的。
1: 对的，所以说呢、嗯、大家呢也提倡各位啊，在这个九月份的时候呢也少熬夜，早起床，然后就完成自己更多想完成的事。
0: 对，
1: 小饼干发来消息了，也是报一条路况，说哎呀从周五开始就外环咋这么多车呢、
0: 啊、
1: 好堵好堵啊，而且多是一些这个水泥的这个工具车会更多一点、然后他因为上班可能天天走这条路，现在要提前半个小时出发了。
0: 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哈，就外环这一条道从上周五开始车就开始慢慢变多了。
1: 嗯，
0: 大家如果说这个早上要出行要上班的话，要打好提前量了。
1: 是的，
0: 稍微早个10分钟5分钟走，也许就不会迟到，然后也会畅通一点，是吧？
1: 是的，目前呢通过我们的百度地图实时大数据来看到路况信息呢，庄林路、工农路确实是车挺多的。
0: 嗯，
1: 尤其是到一些这个交通岗等红绿灯的时候呢，都会出现红色的一个拥堵的飘红，但基本上都是在等灯，没有说这个车走不开啊，这走不动，哎，不是这样子的，可能估计就是等2-3个灯左右，基本上都能过得去啊。所以大家呢，如果出行的时候经过这条路的话，大家呢也是耐心等一等，像那个很多听友说的，不要走这个非机动车道，
0: 对，
1: 不要占道啊。
0: 嗯，有秩序有效率的通行，马上要进行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继续来聊吧，
1: 一会儿见。
2: 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